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美计划未来几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称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会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按键遥控总想着缺斤短两，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测试规范发布，新规如何揪出作弊，堵住鬼秤。
0: 所谓绵羊绒流行市场，它真的是羊绒吗？背后哪些擦边球迷惑了你？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0: 高海拔野化放归完成，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野化放归分为哪几步？我国朱鹮保护目前进展如何？
1: 游泳队强势夺六金，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38.2%的选票，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未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20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平民死亡，另有20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组织针对当地多个居民区发动无人机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的冲突升级。当地时间20号，巴西圣保罗州克鲁塞罗市一辆长途巴士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5人身亡。据巴西消防部门消息，事发时该长途巴士载有48人，在行驶中冲出道路并坠入路旁山沟，目前救援和救治工作正在展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赛区收官之战，昨天在重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女子速度接力赛金牌和男子速度接力赛铜牌。在重庆站的3天赛程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天气公报，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山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0: 众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华西地区，个别站点呢会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容易引发灾害。今天明天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除了华西一带的降雨持续之外，近两天从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华南的很多地方也会出现小雨或者中雨，后天开始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展，而且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很多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这轮降雨有望缓和山东、安徽、江苏一带的旱情，雨水大约会持续三天左右的时间，可能会赶上中秋佳节，大家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买菜买水果，大伙儿最怕碰上的就是缺斤短两的鬼秤了。那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那有的呢重量显示是准确的，但算出来的价格却多了，让消费者不知不觉多掏了钱。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颖超的何超颖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但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数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5: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6: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5: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7: 通过一个类似于

0: 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1: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1: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冬天买件羊绒衫，很多朋友认的就是那个绒字，既柔软还保暖。可是最近呢，不少朋友在买羊绒衫的时候啊，发现市场上突然多了一种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绵羊绒是不是羊绒呢？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的绵羊绒。
8: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9: 对对对。
8: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9: 绵羊绒。
8: 绵羊绒。
9: 对对。
8: 哦，通常多少钱？
9: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7: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8: 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9: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8: 什么意思？
9: 百分之百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7: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10: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8: 对，
10: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部。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7: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

0: 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 是
2: 这个产品，
1: 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3: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2: 他为什么起这个我们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1: 为什么打开销路呀？为什么人家好听呀？
0: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通通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4: 在实际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看到标注上写着绵羊绒，很容易误以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的是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什么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变成绒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5: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0: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羊绒本质上就是毛，不是绒。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6: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0: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
7: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8: 本质上是羊毛，但是却打着绵羊绒这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旗号，在市场上流传了多年。此前，这个概念还被写到了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当中。
4: 而就在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真假羊绒背后还藏着怎样的秘密？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这份被责令废止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起草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绵羊毛中分梳出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介绍，这种定义从根本上违背了纺织行业按物种来源定义纤维的基本原则。
7: 羊毛也好，羊绒也好，它这个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梳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种类，是什么还是什么。绵羊毛经过分梳加工以后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0: 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600到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差价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牟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显示。

0: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与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1: 那么他的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毛绒这个产业环境啊，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4: 九月中旬，华北平原秋风乍起，赵县的古梨园里硕果盈枝，梨香满园。千年的种梨传统如今有了科技助力，智能检测系统帮助梨农筛选果品，标准化生产让品质更加稳定，也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走向更远的市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6: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7: 采到一般都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上200箱。
6: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7: 嗯，对。提前预定了，得给他打包装，打着包装还都来到了。
5: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8: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5: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6: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8: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5: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6: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9: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嗯，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6: 一块采走，装了50箱够吗？
10: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5: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8: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8: 对，付了30%。
5: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8: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1级的我们都

0: 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菊花梨膏。
1: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0: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
2: 一天种梨就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1: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2: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形、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2: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2: 总谢谢货了。
4: 正听话呢，听话得2-3天，那边办手续，那屋里到那得验那黑瓜得验货呀，查货呀。
2: 他什么大款啊？
4: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理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就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0: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经过严格的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和佩戴识别标志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

0: 高的一次。
1: 从挑选个体、野化训练到打开笼门、持续监测，20只猪环要经历哪些环节才能真正从网笼走向山林？当地又为他们越冬觅食和繁衍准备了怎样的家园？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

0: 率。
1: 如果说我们把主管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防规剂，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哦，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0: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猪环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猪环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2: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
0: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猪环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猪环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猪环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2: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
3: 不只是简单的打开笼门放飞，还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猪环涉禽的习性，一套猪环友好性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猪环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猪环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猪环偏爱的天然食源。
4: 猪环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是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猪环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0: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猪环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猪环的起飞着陆。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猪环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4: 猪环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0: 保护猪环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猪环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猪环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猪环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猪环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
5: 猪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猪环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猪环种群数量已超过1000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0: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猪环，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

0: 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子明表示，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环和谐共生。我国在猪环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
3: 这其中，在昨天上午举行的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傅静组成的中国队以4318分力压韩国队夺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并且实现了该项目的卫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4: 在这场比赛之前，首金悬念几度转移。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和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选手相继获得银牌后，代表团首金重任就落在了现代五项女团的肩上。这也是现代五项新赛制首次亮相亚运赛场，传统马术被障碍跑取代，决赛必须在大约90分钟内完成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四大板块。决赛共有18名选手参赛，首个项目击剑，韩国双输程成明、金善佑暂列前二。中国队张明玉以236分列到第四，吴希瑶、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六、第九。随后的障碍跑成为中国队的爆发点，傅静以27秒39跑出全场最快，吴希瑶28秒74紧随其后。此前该项目相对薄弱的张明玉也跑出了30秒83的个人最好成绩。张明玉说：“
5: 我的确是需要克服的更多，主要是从马术改成了障碍，然后我的障碍训练时间比较少。”所以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相比较他们，我比他们稍微年长几岁，从年龄啊、体能啊上面都会有些影响，但是我想继续走这条路，然后想继续努力，当然我就会克服这些困难。
4: 前两项战罢，张明玉、吴希瑶升至第三、第四，团体优势开始显现。游泳比赛，中国队继续稳扎稳打，四个人的名次上升到了2、3、4、5，紧咬领跑的程成明。最后一项激光跑采用追逐赛制，带着前三项的积分优势，程成明率先出发，张明玉、吴希瑶延后18秒起跑，傅静、孟欣分别滞后24秒、26秒出发，四名中国选手形成集体追击，最终程成明守住优势夺得个人金牌，张明玉以1460分摘银，吴希瑶获得铜牌，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八。团体积分核算，中国队以4318分领先韩国47分登顶，日本队列团体第三。颁奖结束后，四名姑娘叫上教练和队友，展开国旗，拍下合影。张明玉说：“首金来自团队的力量。
5: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因为项目也很多，然后也有各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团队，也包括我们队员们齐心协力，为了中国队而拿这枚金牌，大家表现的都很棒。”
2: 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实力，在当天的7项决赛中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详细战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各单项预赛率先进行，中国军团在各单项上均有选手进入决赛。下午，各单项进行决赛争夺。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了此前由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15岁的常默涵夺得亚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的成绩获得铜牌。赛后谈及自己历次比赛的征程，汪顺坦言：“
7: 还是很开心的嘛，都是这个平时日积月累汗水的一个证明吧。对，我觉得很快，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每一次比赛，其实我觉得脑子里都会有一些片段出来，包括之前的这个奥运会，然后还有在这里比赛的一些跑站的一些比赛，好的一些瞬间，然后比的不好的一些瞬间都会出来。对，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无与伦比、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吧。”
6: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成功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潘展乐以47秒61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而张展硕以48秒23获得第四名，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女子50米蛙

0: 蛙泳决赛，唐坚婷以29秒45的成绩夺得金牌，一日两次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两连冠。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畅获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三连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出战，最终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冠，蝉联该项目冠军，并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
1: 此外，李刘畅夺得现代五项男子个人赛金牌，这是时隔12年中国队再次获得该项目亚运会冠军。童昕夺得武术女子全能比赛金牌，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林心雨、黄安琪包揽金银牌；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3: 游泳今天会产生7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依婷与昨天破纪录夺金的于子迪组成双保险。女子50米仰泳也有汪雪儿、万乐天联袂出战。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2026年全国冠军赛游出的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了亚洲史上首位突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作为以老将压阵、新人担纲为特色的中国游泳队，昨天本届亚运会首次亮相就已经惊艳全场。接下来，希望延续黄金一代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庆元、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慎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我们也期待中国健儿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更多有关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

0: 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这些新赛项怎么比？技能之光如何照亮更多青年的前程？我和我的同事将在现场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 一是将在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 N 是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丰收节前秋粮情况如何？庆丰收活动有什么看点？我和同事将为您报道。
1: 本周三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一批最新的实力硬科技将在本届数贸会上首发首秀。今年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并率先设立词源 token 专区，全力呈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一张覆盖全球的数贸网络已然织就。本周我将与您一同关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5: 亚运会体操赛场将开启全能与单项金牌大战，乒乓球团体淘汰赛中日两队大概率在半决赛相遇，羽毛球女团比赛本周

0: 9月24号决出冠军，陈宇飞领衔队伍迎战强敌。男足小组赛，中国 U23 男足本周三将对阵阿联酋队，争夺淘汰赛资格。游泳、击剑持续产出金牌，摔跤、空手道等传统强项也将陆续登场，多场亚洲顶级对抗值得期待。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近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齐聚纽约，就全球性挑战阐述立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不同阵营的表态差异预计会形成直接的观点碰撞。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联大讲台成为双方寻找谈判台阶的关键平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也将成为重点讨论方向，有关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伊谈判四线重启可能，达成协议难度仍不容低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未解，红海风暴又起，胡塞武装拿下曼德海峡控制权，沙特首都数次遭袭，双海峡联动搅动全球能源供应。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动态。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3: 之声新闻综合。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杨凯、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9点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

0: 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前程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内江以应用场景破局，开启人工智能发展新赛道；
4: 内江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充电；
3: 甜果变甜影全链条成型，会员内江果蔬深加工项目冲刺十月全面投产；
4: 瞄准种业芯片攻关，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已经悄悄渗透进内江的各行各业，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机，到城乡上空的智能巡查无人机，再到医养院里的智慧服务系统，工厂车间的智能生产线， AI 技术正全方位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机理。近年来，内江一直坚持技术落地、场景赋能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人工智能的多元应用赛道，迭代推出多项前沿智能技术，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低空经济、现代农业、智慧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实现 AI 深度赋能，让智能技术真正扎根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福祉。今年三月，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内江成功举办，01万物内江产业基地正式揭牌，多家本土科技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中科子东现场演示 SkyClaw 城市低空智能体，国星宇航展示雅典娜具身智能全息训练 AI 云系统，声通科技全球发布银发智核引擎智能体，多项前沿技术集中落地，充分展现内江人工智能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
4: 在工业生产领域，金鸿曲轴的智能化车间里， AI 系统全程监控生产全流程，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加工、打磨、检测等工序。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累计实施53个质改数转重点项目，推动531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上云用、数复制。其中金鸿曲轴全年生产效能提升1000小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00万元，成为内江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如今内江的 AI 应用场景已经遍地开花，700平方公里空域实现智能巡查全覆盖，川南浅丘智慧农田入选国家公共数据示范场景，19个优质 AI 应用场景纳入省级清单。接下来，内江还将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新动能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

0: 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专家授课辅导，为全市干部和企业家赋能充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夏奇以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为题，系统讲解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为内江做好数据要素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和安全管理开阔了思路。高级工程师李鹏熙围绕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的选择运用技巧。行业专家林立志则以人工智能场景招商为题，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把脉重点产业应用场景，提出人工智能场景招商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和政策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和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同时，希望企业家转变观念，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加快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抖擞，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勉励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永保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中积蓄本领，未来再与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应急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转作风、提能力、重实干、强队伍为抓手，奋力推动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城管系统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系统要深刻把握党代会总结的5条宝贵经验，紧扣全市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找准城管的定位，认领城管的任务，扛起城管的责任，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的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里，技术人员正忙着对生产线做最后的调试。园区先期布局的6条果汁灌装生产线，目前已经有3条启动试生产，剩下3条正在安装收尾，全部产线预计今年10月就能正式全面投产。项目负责人介绍，汇源选择落地内江，看中的正是这里成渝中间的

0: 核心区位以及周边富集的特色果蔬资源。以园区为中心，资中穴城、安岳柠檬两大全国顶级特色水果产区都在短半径配送范围内，鲜果不用长距离跨区域运输，直接大幅压缩了原料成本。今年初试生产启动后，首批就采购了60吨资中穴城 NFC 穴城汁、穴城精油等产品，已经顺利面世。和生产车间同步推进的还有智慧冷库建设，目前先行建设的10万吨智慧冷库主体已经封顶，这座冷库有27层高，能实现0到18摄氏度的精准温控，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能耗比常规冷库降低85%，人力成本缩减80%，鲜果损耗率几乎为零。作为总投资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炼乳项目，这里全部投产后，年水果加工能力可达40万吨，每年将投入约4亿元收购资金，稳定带动周边37万亩特色水果种植，直接惠及10万农户。一条从田间到车间、从甜果到甜饮的全产业链条，正在甜城内江加速成型。
1: 近日，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正式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这是全国少有的专门围绕地方特色畜禽品种打造的产教融合平台，将为内江正在建设的百亿级内江黑猪产业集群定向输送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内江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已达53.3亿元，今年成功获批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扶持。此前产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质保护人才紧缺、标准化养殖技术薄弱等痛点，将通过产业学院的定向培养模式逐一破解。产业学院将采用校行企三方联合带教的模式，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定向培育育种、养殖、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搭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养殖技术攻关成果直接落地产业一线，为川南乃至成渝地区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筑牢人才底座。
0: 本台消息，金秋九月，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片区60余亩向日葵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面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变身浪漫金色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连片的向日葵青苗整齐挺拔，青翠繁茂，层层绿意随风摇曳，田间地头里，管护工人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全力护航花苗茁壮成长。据了解，这片向日葵于7月29号播种，目前有油葵、彩葵等多个品种，其中油葵株形挺拔，花盘硕大，盛开后成片金黄；彩葵色彩丰富，花色别致，观赏性极高。黄金坝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花苗如期盛放，基地每日安排20余名工作人员凌晨4点便上岗开展常态化管护。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当前向日葵苗株健壮，长势稳定。待到盛花期，金黄花海与多彩花株将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日田园画卷。届时大家就可以在家门口尽享秋日花海美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

四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0: 内江综合广播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06-222。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早上好，我是小倩。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到过类似至于这样的短信呢？提示你的这个积分即将过期，能够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的链接。可等你真正的下了单之后呢，除了这个所谓的话费积分，还得额外的付款。有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卡顿的山寨机；有的呢是这个扫地机器人，你想要拆开之后呢，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网页也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您的短信收到积分清零提醒，小心被骗。近日，胡先生收到了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移动换新清除提醒，你某尾号的号码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表、华为手机，后面还附上了所谓的商城的网址链接。但是下单之后啊，胡先生就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胡先生说，我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我的钱给扣走了。这些商品的图片呢，看着挺高级，但是这个型号市场上压根就没有，网页也做得特别简单，客服也联系不上。其实呀，胡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了积分短信，提示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够兑换，但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之后发现呢，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上海长宁的张先生啊，连商品都没有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就介绍，张先生呢收到短信之后，网站显示只需要300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台新款的手机。查询信息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没有产生任何的物流信息，最终呢也没有收到这个手机。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了，移动、联通这些老用户调研或者是10086啊，全是仿冒的。要注意到哈，它不是10086，它是一后面两个圈儿啊，86。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了此类的信息，短信开头呢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联通移动的简称啊拼接在一起。

0: 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当中呢，则写着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等催促性的这个话术，利用积分清零来制造紧迫感。接着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扣6888块钱。那商品栏里面呢，有手机，有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的新款手机样式啊，高度的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iPhone Max， 原价呢是7999元。你看他把这个名字也啊调了个顺序哈，让大家一看就以为是哈。那现在呢又需要就是5000积分就可以把它兑换了，但是你点击立即兑换呢，填完这个收货信息，支付页面却显示50000的积分只能够抵扣7100块钱，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记者随后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不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则来看呢，所谓的积分抵扣啊，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金继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页面上呈现出来兑换这个积分礼包呢，利用部分的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来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呢，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啦。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呢卢云也分析啊，这一类的骗局最终呢有两种走向，一种呢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的商品，那另一种就是更直接，下单之后呢订单是完全给你关闭掉，用户就再也找不到退款的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的款项。所以专家提示啊，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页面一定要高度警惕啦，这些信息呢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会通过陌生的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的 APP， 或者是直接点击链接套取你的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的 APP 里面购物转账，甚至给你植入木马病毒，然后转走你银行卡里面的一个资金。这个积分兑换骗局啊，已经成为了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的一个流水线哈。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提示到大家一定要防范此类的一个短信，一旦确定自己遭遇了这个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

0: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借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挨到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小倩。在昨天呀，有一个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根据此前央视采访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曾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百万，已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还去过近50个国家和地区巡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而到目前为止啊，仍有上万平方米的这个陪葬坑和皇陵呢，深埋于地下。秦始皇帝陵当中呢，是否真像史书里面记载的那般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接下来要不要主动发掘？文物修复专家对此给出了建议。吴永琪说，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就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

的当时就会坏。他说目前已经通过了物探手段测出黄帝陵确实有水银，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吧，这个过程比得到更好。

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开通状态当中，期待听见你的声音，也可以通过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和我们参与互动。

在平时逛商场的时候啊，肯定会发现有这样的一幕经常出现哈。本来是为了给消费者了解产品适用功能的手机数码产品体验店呢，成为了不少中小学生流连忘返的免费网吧。不用买东西，也不用身份核验，拿起样机就能够刷视频打游戏，有的孩子呀甚至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商家开设手机体验店，其目的是展示手机的性能，吸引消费者选购。但根据了解呀，每到放学时段或者是节假日期间，不少学生就扎堆围着样机长时间打游戏刷视频，体验店俨然成了无需登记没有防沉迷的免费的网吧了。偏离定位的不良现象呢，既扰乱了商家的正常经营，也暗藏着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风险，值得警惕。正规的网吧受到法律的约束，必须实名登记，严禁未成年人进入。网络游戏平台设有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但体验店里面的样机呢，大多登录着公共账号，学生很容易绕开防沉迷限制。在无人看管的环境之下，学生长时间沉浸在网络游戏短视频里面，不仅损害视力，打乱这个作息，还可能接触到不良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啊，出现这种情况，门店的经营者难辞其咎。此话呢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门店也有它的难处。如果直接驱赶孩子，容易引来不近人情的指责，放任自流又违背开店的初衷。不过商家没有执法权，不能够采取强制措施，但绝不能一味的这个默许或者纵容，而应尽到合理的提醒和引导义务。门店可以通过张贴一些微信提示啊，或者是标明样机仅供短时购机体验，或者是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适时的劝导超时逗留的未成年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

而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提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啊电子的经营商家的店子里头啊，有很多这种小朋友或者是学生到里头去刷游戏啊，打游戏刷视频啊，或者是玩一些其他的短视频之类的哈，就相当于就是为成年人把这个商家开设的手机体验店当成了一个免费的网吧了。刚才提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哈，那门店的经营者他们又怎么有一些难处没有办法去这个劝离等等哈，那要想避免手机体验店继续沦为免费的网吧呢，还需要多方面的一个协同疏堵并举吧。市场监管文旅部门呢，不妨出台一些指导性的规范，厘清商业体验和变相提供上网服务的边界。网络平台呢，应该持续的优化防沉迷技术，堵住样机绕过管控的漏洞。学校呢，应该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引导学生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家长呢，也要切实的扛起监护的责任，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不让孩子沉迷于手机体验店。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啊，社区、少年宫、体育场馆等公共的空间呢，应多向未成年人开放，提供运动啊、阅读啊、实践活动，让孩子有更多的好去处，不再把手机体验店当成唯一的去处哈。守住手机体验店的定位，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不是一件小事儿。只有商家守边界、监管补短板，家长尽责任，社会拓空间，才能够让手机体验店不再沦为免费网吧。在这个有一些门店呢正常经营环境的同时呢，那么也为未成年人啊这个筑起了一道健康成长的防护栏。

0: 东西哈，但是网络上的东西呢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能买。那有一个文玩圈里面的新热门叫做文玩玉米，就是一根手指长那么的玉米哈。这个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就握在手里面反复的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在社交平台上呢，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破亿了，相关的商品的数量显示也超过了10000。这种玉米呢被称作文玩玉米，那么从9.9元到上万元，有的啊这个卖9.9元，有的标价呢啊这个7800，甚至有10000、10000+的都有哈。文玩玉米的价格到底谁来定？农户跟风种植真的能够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售价从9.9元到上万元不等啊，多地开展了文玩玉米种植尝试。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块钱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呀，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的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呢有玉石的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且进行本土化种植的。记者也咨询了辽宁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沙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爆裂玉米呢，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的一些品系。黑龙江佳木斯市呢，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啊，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呢，主要是这个种类和品相决定的。那么这个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呢？目前哈，这个佳木斯前进文玩玉米项目呢，依托了一些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也进行了一个试种哈。那么包括采收和这个销售一体，以批发价估算呢，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块钱。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你的声音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我们经常网购在不同的平台，什么西西啊，什么宝啊，什么会呀、啊、上面经常去买，包括现在的某音某书啊，都可以进行一个网购了。网购的也是千奇百怪，有1.1元的、2.2元的、3.3元的，我们常见的是9.9元，类似于这样。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小倩。刚刚给大家分享到这个文玩玉米哈，价格从9.9元到上万元。那么这个高价的文玩玉米是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呢？佳木斯黔金区的文玩玉米项目呢是有一些这个经济效益的。当然，除了黑龙江省，我国的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山西、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的哈。但是呢，这个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实在是有点大。专家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呢也需要一定的经验。因为玉米啊，它是一花授粉，如果不隔离、不严格控制自浇的话呢，很多漂亮的玉米就会变成普通的，那么价格呢也会受到限制。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比较大。金洋洋指出，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流通也存在混乱。根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呢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的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的种植的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的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呢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的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呢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那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呢，品质就很欠佳了。所以专家也建议啊，农户在种植文玩玉米前呢，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的跟风。

除了农户要盲目这个跟风切记避免之外呢，当然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哈，这个文玩玉米，如果你只是抱着好奇心或者是想去盘一盘的这种态度的话呢，尽量就购买价格比较便宜一点的，因为你也保不齐你购买的这个玉米到底是真是假，另外它的品质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我觉得这种文玩的这种平时盘的吧，尤其是从价格9.9到上万元不等的，就是普通的这种，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发烧友或者是特别专业的，尽量就是劝大家不要去玩这个东西。包括之前流行的什么文玩核桃啊，什么串儿啊之类的，就是你没有这样方面的相关知识，你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哈。而且一旦你入坑之后，你可能发现哎这个还不错，然后觉得想再买一个更贵的，然后再买个更贵的，再买个更贵的，然后就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好，今天听见你的声音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星期三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But if you leave me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

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些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现在警察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哪儿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

0: 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

0: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爱着你。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时，

产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呀，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呀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呀？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艾园、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

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

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十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看丽江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我市锚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全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传统产业夯实发展底盘，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城市，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蓄能，全市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走进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氮化硅陶瓷基板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功率半导体核心基材顺利下线，广泛配套比亚迪、华为、中国中车等行业龙头企业。近年来，我市深耕本土积淀深厚的冶金产业基础，聚焦产业链上游核心材料，精准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全市形成500万吨含钒优特钢产能，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短流程钒电解液制造基地，玻纤新材料成功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钠电、锂电产业协同并进，构建起涵盖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电芯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同样，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精密封装设备有序运转，一颗颗芯片完成封装测试全流程工序，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人工智能、消费电子等领域。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集成电路封测企业，该企业投产以来持续增资扩产，一期厂房满负荷生产，二期、三期项目有序推进，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20亿元。依托链式招商、集群培育的发展思路，我市持续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在成渝协同发展格局中站稳细分赛道优势，持续积蓄产业成长动能，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高地。老企迭代换新，新企突破赋能。在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毛坯曲轴经过多道精密工序加工成型，优质成品源源不断下线。作为深耕行业数十年的本土老牌企业，经过全方位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车用曲轴产销量稳居全国首位，产品批量配套国内主流车企。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我市已集聚151户装备制造企业，产业布局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延伸至轨道交通、能源装备、航空动力等高端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市坚持传统迭代与新兴突破双向发力，

0: 持续推动本土老牌制造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稳固传统产业基本盘，科创型高端装备企业落地生根，提速发展，持续抢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赛道，本土产业积淀与前沿科创力量深度融合，推动装备制造产业迭代升级，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坚实根基。曾经的内江以工业体量、经济总量奠定城市地位，如今的内江以产业迭代、科创赋能重塑城市核心竞争力。内江正褪去旧荣光，奔赴新征程，以产业转型升级之姿，锻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1: 近日，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正式出台，围绕顶尖人才、技术技能人才、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等六方面提出20条支持举措，旨在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产才融合发展，为内江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根据产业人才20条，我市将加大对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力度，对企业通过科技攻关、项目合作等方式柔性引进的顶尖人才，最高给予500万元创新创业资助，全职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38万元综合补贴。同时坚持人才评价破4维，赋予企业引才自主权，对企业引进市场认可度高的非共识型人才给予安家补贴和生活补贴，持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鼓励企业高层次人才参与接榜挂帅项目攻关，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资助。在技术技能人才集聚方面，政策明确对产业一线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和专业技术水平提升给予最高10000元奖励补贴，大力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开设订单班或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可获最高每人6000元的培训补贴。针对青年人才，我市对企业全职新引进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高150000元综合补贴，支持企业青年人才参与科技创新，牵头承担的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可给予最高100万元项目经费资助，鼓励市内高校应届毕业生留内就业，对签约本地企业的当年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就业补贴每人2000元。在平台建设方面，新获批的重点实验室、技能大师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可获10万元至100万元资助，新获批的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可获20万元至50万元奖励。金融支持方面，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推出创业贷、项目贷、基金投等产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此外，我市还强化人才服务保障，为贡献突出的企业人才发放甜橙英才卡或优秀企业家服务保障卡，提供政务办理、法律咨询、科研服务等综合服务。来内求职青年人才可享受7天免费入驻青年人才驿站。产业人才20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市在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上迈出重要一步，将进一步激发产业人才创新活力，为全市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肉羊产业是内江特色畜牧产业、富民增收产业，也是全市现代农业重点培育的优势赛道。我市依托黑山羊两种资源、威远羊肉汤特色品牌优势，加速构建重养结合、加工增值、品牌赋能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肉羊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2: 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针对产业发展中养殖主体融资难、融资贵、担保难等痛点难点，我市建立肉羊产业金融链长专属服务机制，以精准金融赋能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全市肉羊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提质升级。此次我市精准聚焦肉羊产业发展需求，设立肉羊产业专属金融链长，由一家保险公司牵头担任链长单位，联动农业银行、丰硕农业融资担保等6家金融机构，整合保险、信贷、担保、财政政策资源，组建保险加信贷加担保加政策一体化金融服务联合体，为全市肉羊养

0: 植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定制化金融服务。机制运行中，我市立足丘区农业发展实际和肉养产业生产周期特点，推出保单增信、纯信用授信等灵活授信模式，叠加财政惠民补贴红利，有效破除传统贷款抵押门槛高、审批流程繁、融资成本高的难题，切实减轻养殖主体生产经营压力，让广大养殖户敢养殖、扩规模、稳发展。同时，金融服务团队下沉产业一线，精准对接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实现金融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无缝对接。依托金融链长服务机制持续赋能，今年以来，全市已针对性推出肉羊专属保险险种两款，产业专项信贷产品九款，全方位覆盖肉羊养殖风险防控与扩大再生产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已助力12家肉羊产业经营主体顺利完成融资申报，为产业扩面增量、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金融活水。9月17号，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助企行走进内江专场活动暨内江市工会助企行专项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内江市总工会为内江市劳模工匠助企行服务队授旗，并宣读活动倡议书，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紧扣企业需求，实行企业点单、工会派单、劳模接单、企业评单的闭环管理机制，在精准服务中展现劳模工匠作为，推动企业需求与劳模工匠技术专长精准匹配。启动仪式后，同步开展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助企行走进内江专场技术交流活动，内江市工会助企行产改惠企政策培训。技术交流采用企业出题、工匠解题模式，直接打通工匠所能与企业所需的双向通道。各参会企业现场抛出生产一线遇到的实际技术瓶颈，到场劳模工匠逐一拆解问题，分享实操经验，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找准问题症结，提出解决方案，推动技术资源与企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产改惠企政策培训上，培训讲师们围绕企业普遍关注的质改数转项目申报、新八级工技能等级评定、职业技能培训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针对企业提出的疑问逐一解答，为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明确了政策要求和具体操作路径。
1: 因为这种面对面的形式，也有我们企业啊直接提出这种具体的问题，包括这个专家的这个解答也非常的这个到位，给我们起了很大的这个启发的这个作用。希望就说是今后这个多组织这种活动，多让我们这种企业相互的这种交流，让我们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提升。
2: 我从这个领域哈，大家从技术层面，也就是说能够很相互的一个融会贯通在一起，大家提问题啊和简答都相互能够理解，现场交流只能解决一些局部的问题，下来我会持续跟踪一些其他一些问题，为我们后续一些企业艰困哈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吧。
0: 据悉，活动旨在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工会所能、企业所需的平台，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技能帮带、创新攻坚作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中的技术管理难题，助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下一步，内江市总工会将持续推进工会助企行五大行动，常态化组织劳模工匠深入一线，为企业解难题，为行业育人才，持续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动能。
3: 2026年是中巴文化年。日前，巴西驻成都副总领事卡拉切洛蒂一行莅临内江参观交流，探寻大千文化艺术脉络，与我市张大千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当天，卡拉切洛蒂一行前往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纪念馆、内江师范学院大风堂艺术馆参观，近距离欣赏馆藏艺术作品，系统了解张大千人生轨迹、艺术创作历程及大千文化艺术在海内外的深远影响力。下午，张大千与巴西学术研讨会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维克多·金城、巴西圣保罗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学者爱德华多·奥古斯托·克伦坡在会上以巴西张大千巴德元遗须

0: 与梦想为题，共同做了演讲，从南美研究视角解读张大千海外艺术实践与文化内涵，为我市大千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多元参考。卡拉切洛蒂在致辞中表示，今年适逢中巴文化年，此次内疆之行是两国深厚情谊的见证，意义深远。他表示，文化艺术是跨越国界凝聚民心的重要纽带，期待双方以大千文化艺术为依托，深耕人文合作领域，积极拓展落地更多文化学术合作项目，持续密切两地交流往来，增进民间友好情谊。
1: 9月17号晚，第四届川剧汇演精品剧目《观音梦》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精彩上演。该剧由内江市川剧团倾力创排，以武周名臣狄仁杰的人生暮年为切口，将悬疑探案、权谋博弈与精神坚守融入川剧艺术表达，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戏剧张力与文化内核的视听盛宴。
2: 当晚，成都城市音乐厅内锣鼓铿锵，唱腔婉转，由内江全新创排的狄仁杰探案故事《观音梦》被创新性搬上川剧舞台。据了解，该剧先后入选四川省2024年度重点关注剧本、2026年度四川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初创资助项目。全剧时长约120分钟，以武周时期名臣狄仁杰人生最后三年的经历为创作蓝本，讲述狄仁杰查办权贵谜案、坚守法理初心、最终挂冠明志的动人故事。舞台呈现上，剧目坚守资阳河流派传统唱腔、身段、城市技法，同时融合传奇、悬疑、权谋等多元元素，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
3: 主要是想用狄仁杰这么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用我们川剧的形式来呈现，让更多的青年观众来了解我们川剧，了解我们非遗。接下来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戏继续打磨提升，而且要传承下去，让更多的青年演员也得到锻炼，同时也让这个剧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
2: 此次《观音梦》亮相省第四届川剧汇演，是内江川剧守正创新、活化传承的生动实践。剧目以古喻今，推陈出新，用全新舞台表达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全力擦亮川剧资阳河流派文化名片，为四川戏曲艺术创新发展贡献内江力量。
1: 大千故里，甜美内江，甜成了甜，不只藏在历史记忆里，也散落在市井烟火中。今天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寻那些扎根市井的手工小吃，感受传统手作美食的独特魅力。
4: 在市中区甘泉寺花鸟市场旁的高梯坎上，一处没有店招的小摊儿隐匿在老城街巷之中，淡淡的甜香四处弥漫，这就是本地家喻户晓的高梯坎花生糖。摊主李明富在此坚守古法手工制糖30余年，他师承兄长，遵循熬、锤、揉、切传统工序，慢火熬制麦芽糖，搭配饱满花生与黑芝麻，制作出的花生糖酥脆香甜，不粘牙。米花糖、蛋勺酥、锅炸等小吃均为每日现做。李明富始终认为，美食好不好要顾客说了算。凭借原汁原味的甜橙风味，这个老摊收获众多食客青睐，成为老城特色小吃打卡点位。
5: 纯手工无添加，靠这门老手艺留住了甜橙最本真的味道。
4: 在东新区胜利路新中医院旁的菜市里，万三哥手工糍粑店热闹忙碌，石臼起落之间，空气中弥漫着蒸熟糯米的淡淡清香。中秋临近，这家小店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制作旺季。
6: 就是在这个店，我这过来我们是10多年了。哦，因为是这个我们做糍粑的话是几十年的了，历史。哦，就是反正每年或者到了冬季节嘛，反正那几天晚上都是通天亮的。哦，制作。
4: 王世文说，制作糍粑要将糯米淘洗浸泡，上赠大火蒸熟后，倒入大石臼。用桅杆反复捣锤，至糯米绵密黏糯，刚打好的热糍粑裹上黄豆粉、芝麻粉就可以使用，软糯香甜，不少市民专程前来购买。 一份手工糍粑也承载着内江人独有的中秋团圆仪式感。在隆昌市古湖街道中山路张红英冷吃小铺内甜香四溢，作坊里匠人正忙着制作非遗豆丝糖，麦芽糖混合黄豆粉的香气在空气中四处飘散。张红英是隆昌豆丝糖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十年深耕古法手艺，制作豆丝糖熬糖是基础，麦芽糖要大火熬煮，精准把控130摄氏度左右温度形成糖坯，扯糖十分考验配合，工人在恒温条件下反复拉扯，裹上黄豆粉，经过20分钟手工拉扯，糖坯变成细如发丝的糖丝，切断后豆丝糖便制作完成。店铺还售卖各类冷吃美食，中秋临近，手工月饼也在加紧赶制，这份老手艺承载着当地人珍贵的童年味觉记忆。
7: 现在就到了我们的中秋节了，然后这边我也欢迎大家走我们店子头来品尝我们家的手工月饼，手工的吃到的是家的味道。
8: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资中一中南校区旁边的临时摊区，去品尝一种手工小吃巴拉塔。据说啊，它是传自于缅甸，但是在资中已经开了20多年了，深受本地人的喜爱。今天我们也去试一试。
4: 傍晚时分，资中一中南校区对面的露天摊点烟火升腾，不少食客排队等候，饼香随着热气四处飘散。摊主唐鹏、张林芝夫妇20多年前从云南学的这门源自缅甸的手艺带回资中。制作巴拉塔十分考验手上功夫，面团经过手工反复揉制，凌空甩动将面皮甩得薄如纸张，铺上馅料后下锅油炸，出锅再淋上炼乳。据唐鹏介绍，小摊曾歇业8年，还是在老食客的期盼下重新出摊。金黄酥脆的饼皮搭配香甜馅料，这道异域风味小吃早已深深融入资中的市井烟火，成为几代当地人难忘的青春味觉记忆。在威远县东风路有一家贪心猫小吃集合店，店里的手工凉糕、炸土豆、爆浆豆腐等各色小吃备受食客喜爱，店内人来人往，操作台热气腾腾，各色小吃香气四处弥漫，处处充满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店主黄凯深耕小吃行业多年，开店初衷就是想让市民吃到实惠地道的本土风味吃食。店家坚持用心做好每一份吃食，招牌凉糕口感软糯丝滑，特色炸土豆香辣入味，多种风味小吃兼顾甜品与咸香小食，主打高性价比。凭着对味道的执着追求，这家小店也成为威远本地一处人气十足的网红小吃打卡地。
8: 在内江吃面大多是提前备好的碱面，但铺盖面是一个例外，它带着实实在在手工制作出来的劲道。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内江经开区铁站街，去品尝一下开了25年的手工老味道。
4: 宽大薄软如同铺盖一般的面皮就是铺盖面的精髓，店里从和面揉面全部手工完成。每天凌晨4点多，店主龚泽荣就开启一天的忙碌，炖豌豆、熬大骨汤、揉面团，所有食材工序全部当日现做，拒绝添加剂，靠真材实料守住一碗面的品质。25年光阴流转，小店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老顾客。
9: 我觉得铺盖面比牛肉面呢更筋道，更筋嚼，还有花口味嘛，入味。
5: 在内江说起手做小吃，市级非遗百年传承的王良粉，绝对是内江人忘不掉的那一口。
4: 历经几代人的坚守，王凉粉始终坚持手工现做，豌豆凉粉、花生凉粉、红薯凉粉各有风味，花生粉、呱呱粉、凉面都是店里的热门招牌，每日新鲜现做，从不敷衍。
10: 本地的就是喜欢吃的花生粉、呱呱凉面都喜欢，都是我们的招牌。
4: 几代传承下来的秘制红油与调味酱是王凉粉的灵魂，晶莹通透的凉粉裹满料汁，每一口都香气十足， 地道的非遗味道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也吸引中

0: 周边城市游客慕名而来。
1: 其实啊，它那个辣椒油还挺香的，就是麻辣，色香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
0: 一道道手工小吃藏着甜橙烟火，从老唐摊、手工糍粑到非遗豆丝糖、老牌铺盖面，手艺人坚守匠心，用日复一日的手工劳作，留住内江最地道的本土风味。一时一味皆是乡愁，这些市井美味也让甜橙的烟火气代代相传。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

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

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

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
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越来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

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那接下来呢，还是请您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少女嫁给柴廷斌之后呢，跟他商量说，总在外边这么躲着也不是回事，打算呀回去跟他的正妻金氏见面。那么柴廷斌呢是极力阻拦，并且向少女呢说出了正妻金氏暴力的真相。那么这柴大爷到底是怎么说的？少女听了之后又是什么反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林氏跟我投了那小妾，虽然没你长得漂亮，也没你贤惠，也没你呀识文断字，但是也不傻呀，都死了你怎么样？你长得越漂亮，他越嫉妒你呀。这嫉妒啊，今天当着这个好多这个女同志，我不应该分析这个。你这嫉字，一个女字，这边一个疾病的疾，这是女人的病，你知道吗？我可得罪啊这几位啊。肚脏怎么讲？一女的，反正这边一护看家的能耐，这但我说这嫉妒女都不听书啊，她这她没事跟家，她净琢磨这个听书的女的没这毛病，那那心胸多开阔呀。你琢磨琢磨，你长这么漂亮，这么年轻，你到家里的，她能不恨你吗？你不了解情况，这事儿啊，你别瞎出主意了。你呀、啊、听我的，还是不能说。少女一听，那投了那俩打死我也不是不知道，我知道，打死打死吧，打死打死，怎么着？你乐意死，我干嘛乐意死？我不招他不就完了吗？我不招他生气，我什么事我都陪着小心。原文上其实说我苟无过，苟且的苟，我苟且的，而且我没有任何过错，他怎么能够发怒呢？他找我的茬我不愿意，我天天是他想到的我都给办了，是他没想到的我也给他想到了，不就行了吗？我当这个妾呀，啊，原文上写贱婢，但这是女子啊自清的这么一个称呼，过去封建社会给她这种身份的人一个名词定义词，贱婢。柴廷斌听完了摇了摇头，一咬牙呀，不然，你这人说这话，不然你说的不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说这个人呢已经到什么份上，不可以情理度之，你按寻常人的道理你去想这人，那你就错了。就他那个心眼儿，而且那个残忍，已经到了一个非人的地步了。按说我们俩抓阄夫妻，结发一场，我不应该这么说的，尤其当着你的面我这么包庇他不合适。但是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性命攸关，我要不说，你要真办出傻事儿了，你就有可能死的时候。这回我为了保护你，保护我，维护我为丈夫的这么一点尊严，我跟你实说吧，让他知道你必死无疑。你不要瞎想了，他用的那个招连我都给骗了。你这林氏刚一过门，他对林氏多好，我自以为他回心转意，能够好好

跟人家相处，哪知道波般的虐待，从这个肉体上到精神上，几顿就自杀上吊了。别说了啊，你呀就踏实过日子，我过不了，这日子没法过呀。我跟您说，身为健辈，少有摧折，奋则然也。还是这句话，您看见吗？跟这切鸡嘴里这句话一样，就我的这个身份，受一点摧残，这是我应当的，我该受的，这没什么。但是现在如果按您说的在这儿过这日子，原文写得好啊，各位，少女说了，我叫买日为活，这个事儿不可长久。怎么叫买日为活？你有钱，你有钱呢，你能够包这别墅，雇人伺候我，花钱买日子过。我这日子天天过的是惊心吊胆，这日子没法过，每天提心吊胆的，都怕那知道，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敢提这事儿，这日子怎么过？买日为活不如死了啊，天天总怕有一人来登门把我打死，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那不跟做贼一样吗？为什么人要犯法身不由己呢？你犯了法，您听相声也好，评书也好，都评过这个。马三立老先生有这么一段情绪与健康，说这喜怒悲思忧恐惊这七情，先不说六欲，先说这七情怎么为惊，就是你办了亏心事，外边这警车一过，哇哇哇一过，你腾家就起来了，这心梆梆梆梆梆就蹦。其实不是抓你，过去了，刚躺又来一个，哇哇哇哇哇，腾又起来了，这日子怎么过？为什么又漂流在外、逃亡在外多少年的回来自首嘞？就是监狱里那个日子，比在外边跑这日子强得多。他外边这个自由还不如在监狱里不自由呢，让人抓着了，判了刑，这回算踏实。谁让我犯法来的呢？我不用每天琢磨他了，这回有盼头了。为什么判我17年？17年之后我就没娄子了，没事了，出监狱我又跟好人一样了。他这么想了，你所以在外边跑这日子可难受。当然我这是听别人说的啊，我没跑过，您知道吗？我那几次事儿也没那么大娄子。啊，买日为活我不干，这不为长久之计，不知君以为然吗？您说不然，我说这话您同意不同意？这两句话说的柴廷斌柴大爷闭口不言，点了点头，深以为然，知道你说的对。甭说你痛苦，我也痛苦，我怕媳妇儿，我不怕媳妇儿，我是怕你让他给揍了，甚至于死的时候，不可以人的常理而独知的这么一个女的，你说我拿着怎么办？我只能忍。我劝你，你跟我说的这个话我都懂，但是不能按你说的办。你说的对，但是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儿。这个事情容我想想，我好好琢磨琢磨。现在我把你领回去是决然的不同，那不能这么办。过些日子我再找家里人问问，看他有没有啊回心转意的这个意思。如果有，我看对机会，赶上什么过年的，他过生日，咱们再回去。这样可能好一点啊，容图啊四肢，你得慢慢的给我个功夫。少年也没原因，好吧，那这日子就过吧。但谁知道少女早就想好了这事儿怎么处理了。我不劝你你不听吗？我让你带我回家见他，你不见吗？那没办法了，我来个先斩后奏。这就是少女啊，看书看得多，咱们一再提，少女喜读《内经》及《兵谏书》，这三部《内经》都是医书，过去读书人都读医书。

0: 书啊搁一边不提，咱就说这兵谏书有乡人之术，我得看看，我看这大奶奶金是长什么模样，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我得来一趟。时逢柴出，他不能老在家待着，柴的也有事儿啊，他是社会名流啊，他走了。那么少女呢，换衣裳，换一身青衣，就是黑色的衣裳。青衣是什么人穿的衣裳？就是剑备穿的衣裳。您看过去演戏大青衣，现在统称了，把闺门旦呢、花旦呢、青衣呀、花衫呢，哎，包括演娘娘，这些都归为青衣了。现在只有青衣、花旦两种分法，这不对。实际大青衣演的都是低层女子，地位很低的女子，那叫青衣女。那过去呀、啊，戏班沿袭这个话就是由这儿来的。换那么一身黑色的衣裳，就是悲女所穿的衣裳。然后预备了一匹马，这马也太惨了，单找了这么一匹老母马，牡丹的牡啊，也是这个公母的母这意思啊，找了这么一匹马。这马呀，这个岁数也大点了，这毛也呛了，牙也都掉了，站着直打晃，牵这么一匹马太惨了。您再瞅牵马的这个，找一老苍头，这都原文写的，找老苍头控老母马，就说在家里的这个人里头啊，找一岁数最大的，这位干嘛的？在这个柴家这别墅啊，这位就看门，看门老大爷。这个老大爷跟老大爷也不一样，有的那看门的，其实也孝育啊什么的，这也看门门房也跑腿儿，机灵着。有的小门小户就找老大爷看门。原先你看学校、工厂、单位都是老大爷看门，后来现在也不是，现在您看都是小伙子，保安。这保安，有的时候我对这保安也有意见，也不哪儿找的保安都是，可能连一米七都不到，一米六几也就是，啊，就当保安，穿着那身衣裳，戴着大客帽，还排队呢，打头那才一米七，还把那打个儿高都搁头了，个儿小都搁后头。这队长大概年轻的时候卖过鲜货，您知道吗？啊，卖苹果的底子，大个儿都摆头了，小个儿都摆后头啊。我一看，这要真出现问题，这没有什么战斗力，这保安还不如老大爷。您看我们上学的时候，那老大爷好。我们上小学，我小学就在这边上，我就这儿升人，这儿长。那大爷啊，好，收发信、报纸、摇铃的，上下课摇铃的，没有电铃，我们学校连电铃都没有，一大铃铛有一半他拿着，刚啷刚啷摇，一听这铃铛下课，一听这铃铛上课，他这表就没准过。课间休息五分钟也是他，十分钟也是他，一刻钟也是他，有时候刚下课没几分钟他就摇上了，有时候该下课了。这学生啊，我小时候有那种表，电子表，圆的，带俩小鸡，就是那个，那还挺高级的，那个挎一绒绳跟那挎着，那个挺高级，那两块钱一块，那个电子表，好家伙，拿那上课看着，那有秒表，打上课就掐上秒表了。这块电池您算的也就盯那么一堂课，你知道，到四十分了呢还不摇铃的。都四十八分了，有时候才摇铃的，就是他那儿误了，什么修窗户、换玻璃，这门锁掉了呀，什么哪个椅子晃悠，你像我坐那椅子，一年得换四把。找这么一位老苍头，控这么一老母马，
1: 依法监。

0: 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拎着她回家的那个是你了。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面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这少女啊，成婚之后跟这个柴大爷提出来要回到家里去见大奶奶金氏，柴大爷呢是苦苦的劝说不让她回去。少女虽然表面答应了，但是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趁柴大爷外出的时候就准备深入柴府。那么她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找这么一位老苍头，控这么一老母马，伺候他都不能这苍头啊，他是姨奶奶啊，这什么让口啊？又找一老玉，全老一块儿去了。老玉一女的牌一屈，找一老太太，还打一包袱，打一包袱叫他手使的东西，搬家了，这就走了。这外宅这可锦衣玉食，那所有的设备跟正宅那儿

儿不差毫分，因为他们当初许给少家两头为大，拿正妻那么娶的，所以这边的待遇，尤其柴爹亲自在这边住，规格很高的，全不带，什么金银首饰三环一样没有，就带着随身换洗的衣裳，老仓头控老母马，老玉陪着，可就奔原文写嫡所，就是嫡妻所待的地方，就是郑家，可就到这儿。因为这老仓头跟老玉认识啊，他们这是柴家老人了。姨奶奶，啊，您想好了？想好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不亚如英勇赴义的一般呢，还是跟大爷说一声，甭说，我都想好了，叫门吧。哎，啪啪啪一砸门，门开了，一看这老仓头，一看这老玉，这院人都傻了，露面儿飞。自从由这儿搬出去，不知搬哪儿去了。可着这么大太平府愣打听不出来。我们柴爹真够咬牙的，为什么咬牙？原文写永绝琴瑟，就不跟你过，说什么也不纳。你知道我住哪儿？这好自己回来了，再往这马背上一看，哎呦，青衣女子又年轻又漂亮，这怎么意思？这是大娘，您家来了，见大奶奶，跟奶奶回一声，家来人了，谁呀？姨奶奶，谁？姨奶奶，这刚消停没多少日子啊，挂着那摘下来，刚发送完，又来一屉，我们这是包兔的买卖，一屉顶一屉，这些日子他正没玩具呢，又来了。你们俩缺德不缺德呀？大爷没跟着愣敢往这儿送，谁的主意？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准死啊。也别说，你瞅这本能劲儿，黑衣女子可厉害，打听打听，要是以色列利比亚的，这没准人肉炸弹，人体炸弹，这个看这黑衣女子得加点小心。您二老，这奶出，甭管奶出吧，跟大奶奶说，接姨奶奶进门。您先进来，您先进来，把牲口牵进来，顺着马上搀下来。老仓头就躲了，搀这马奔后头，拉着这马走了。这儿搀着少女往里走，门牌的还通不了内宅呀。找丫鬟吧，找丫鬟老妈子，跟大奶奶回一声，什么事儿？姨奶奶来了，哇！听得头发根都发炸呀，急得根都发凉啊！又来姨奶奶，好劲，这更年轻更漂亮。行行行，你等会儿吧，到上房屋找小红，小红是通房的大丫鬟，好家伙！在他们家除了金氏，那就得说是小红了。来吧，红姐，红姐您来吧。怎么了？大奶奶这会儿干嘛呢？奶奶这会儿喝水呢。啊，高兴吗？啊，今儿起来挺高兴，没怎么寻事。行，那还好点。来且了。来什么且了？这不是打哪儿送姨奶奶来啊？小红一听，这柴爹您这怎么了？您这是就别往家送了，谁不知道您在外边起了外宅了，耳目的虽然说不知住哪，耳目的也听说娶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姨奶奶，打这儿就两边过就完了。他天天打我们骂我们，逼着我们问这事儿，这日子一长真问不出来，他能怎么的？跟我们要死要活也问不出来呀。打这儿以后您不回家不就省了吗？家里的有吃有喝有穿有戴的，打这儿以后。

0: 我求见。
1: 哎，
0: 小红转身往里走，这腿都拉不开栓了，不知说什么好啊。一看大奶奶盘腿坐在炕上，炕上有炕桌，炕桌上摆这么几样点心啊，瓜子葡萄干儿，正喝茶呢啊。挺高兴，有点像模样。奶，哎，奶，怎么来这是？好好说话，奶奶，有人要见您，啊，谁呀？嗯，我们大爷，他回来了，真动心。这回来得好好问问。而且不能带上走了，这家伙连搬哪儿去都不知道，他也嘀咕，大喘气，话说一半，我们大爷给送人来了。啊，你们大爷给送人来了？送什么人来了？把姨奶奶给送来了。哦，啊哈，柴的爷呀，柴的爷，砖头打架真有出手的呀！把姨奶奶给送家来了，甭问呐，这得是想好了招了，要不吓死他不敢呢。好大的胆子呀！这些日子没见，搬到外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连住哪儿都瞒得这么严。感觉又娶一个，娶一个你就过去不就完了吗？哦，不介送家来，这是诚心要跟老娘我斗斗啊！一伸手，连炕桌哗啦就往地上这么一推呀、啊，炕桌也皱了，这装点心的盘子、这碟子都摔了。小红一看，可了不得，哎呦，奶奶您可别介，怎么了？我自己的家，我乐意摔什么摔什么，来得好啊！把姨奶奶请进来。回首找这铁罩，这些人都不打人，还不知搁哪儿了。姨奶奶进来，少女低头往里走，伏地自沉，进门扑通就跪这儿了。见被少氏之女，就姓少，少氏之女也没有名字。见过奶奶，给奶奶行礼，趴着就磕头。一看这真人往这一跪，金世道愣住了，哟，年轻漂亮，而且他穿这衣裳他很在意，穿一身青衣，这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他知道他的地位，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穿这衣裳就不是跟我斗了。金氏低头看了看，这能有什么招呢？那说他嘀咕，当然得嘀咕，这么些日都没回来，把小媳妇儿也送来了，搁谁谁得琢磨琢磨，这里有事儿没有？他也含糊。但是少女跪在这儿净说好听的，不仅穿着符合身份，言语也符合我该说的这个话，你没让我起来我就不起来，跟这跪着。他想的是什么？就在家跟柴爹说这个，你别看他主意正，被柴爹自己就来了，但是跟家里边想的这既定方针是一样的。到这儿，我万事由他，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本着我当小妾的这个原则，本着我合乎我这身份的话，这行为就这么办，许你出圈，不许我出圈，我忍着。开始是盛怒啊，使怒，但是一看这个言辞，一看这个表情，他这怒火要下来点。哦，姓邵，长得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多的进的门啊，有这么十几天了吧？在哪儿住着？那具体的胡同门牌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离这儿不近。这个老苍头跟老玉把我送来啊，也足走了这么半天，那你可受了苦了，这不应该的吗？我这算什么受苦啊？日后还得尽心尽力的伺候奶奶。

0: 您。
1: 哼，甭伺候我，伺候大爷去吧。说的话说到他伤心的地方，他这也眼泪扑哧的。怎么提起这台子也太难受，夫妻两口子连家都不回了，住哪儿都瞒着都不让知道，他能不难受？而且他不认为他有错呀，主要是我可不容易呀，为他操持这个家，替他煎熬于人，他全怨我，把你娶进来还瞒着我，是人不是？来呀，有，上里头屋，拿件好衣裳给配上点，又来了这套啊，施以恩惠这套又开始，拿对付林氏这套又开始。您的衣裳我怎么敢穿呢？能给你拿我的吗？他前头有两房小妾，一个呀让我误伤给打死了，那天我跟他闹着玩，我有个铁棍儿，没想到杵到他太阳穴上了，也带着他这脑袋呀糟点儿，这身子骨楼壳呀软点儿，他可就死了。大爷不死心呢，又娶了个二房的，姓林，不是咱们这儿的人，北方人，是燕山那边的，倒是个子不小，块也挺足，可也死了，自己小心眼想不开上吊了。他们俩还留下不少衣裳，按说应该呀一把火全都给烧了，奶奶我呀不愿意暴殄天物啊，我都给留着呢，那都是花钱买的，付之一炬够多面的，可惜呢。我把他们俩的衣裳啊拿一件来，你先凑合穿着吧。那我这先谢谢奶奶了，多欺负着各位。说这件衣裳准是林氏，那倒不见得，就这么说，死鬼的，你说不穿，当时就闹，今儿就得动手。人家穿了，没说别，他谢谢，出锦衣而衣之，拿件好衣裳给穿上。这一穿上好衣裳，比刚才那又增几分荣光啊！人凭衣，马凭鞍嘛。佛要金装饰，人靠衣装。穿上这衣裳，再往这一跪一看，呵，比刚才还漂亮。你起来吧，哎，你让起来这才起来，可也没座，就跟那站着。妹子，奶奶您别这么称呼，不，我要叫你妹子。你可不知道我的委屈，您说，薄幸人在外横播恶语，他说我那词儿我都知道，骂人没有好口啊，想必你过门十来天了，他也跟你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少女说，对，他说了，你不可常理度之，拿正常人的思想琢磨你是不成，这是他跟我说的，说你不是人类的。这心理活动没说，大奶奶金氏那儿说，他说我那话我都知道，可是外边人呢听了这些话可就信了，因为他能上外边说去，我不能上外边说去，我是个妇道，要守妇道之本分，您要知道持家不易呀，大妹妹，我跟你说呀，可是这两房妾，一个是我误伤而死，一个是自杀，我不能说我没有错，但也是见背无礼，他们做的这个事不对，我看不过我才管，我就这脾气，可纵然他们死了，能不能把这个罪过完全推到我的头上，都派我的不是，不仅这样，愣顺家搬出去，连住哪儿都瞒着我，都不告诉我，这叫过日子吗？永绝琴瑟之好，你没瞅他走时候恩断义绝的那个样子呀，抓阄夫妻能那么办吗？现在被欺，背着我又去妾室，他岂为人乎？他不是人，我呀是不跟他斗，我不跟他计较，我应该打他们家搬走，搬回娘家去，然后我就告他，就冲今天你来，这叫人赃并获，你就是人证，然后你带着我们上这掏他去，

0: 那叫物证，就把他送下来了。我能办了？像今天你说，你平心而论，你掏心窝子说，我是他说的那样吗？我进门打你了吗？没有。我骂你了吗？没有。上你心里话头，没打没骂，把死人衣裳进门给我穿上，这比打骂还厉害呢。各位，男的，我对你怎么样？山海之恩呐，完了。这我说没用，按说你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我就应当怎么来怎么原样把你给送回去，我好好的把你打扮一番，怎么来怎么去，我还让这老苍头跟这老玉把你送回去，我要羞臊羞臊他的面皮，我知道他在哪儿住，我也不找他去，因为错不在我，他应当回家，他不回，但是我又舍不得妹妹你，你回去，你回去，你就算落到火坑里了。他今天能这样对我，他日后就能这样对你呀。现在你还年轻，你还漂亮，你有上岁数那天，等到人老珠黄之时，就是他抛弃你之日。哎，爱回来不回来吧，一人过也挺好，可这又叫什么日子呢？哪有这样的夫妻啊？这说的这个话，小红在旁边听着，心里还奶奶，您真有两下子。您说的这话，也就是您自己说，您看身边得有信呢。你能把他送回去吗？你是那样人吗？今天他一进府，一回到家来，就不亚如自投罗网的相似，他这就如同自杀行为一样。你那么好心眼愣知道了，好不好盼这么些日子打听确凿消息，今天有了把他送回去，鬼都不信呐。但你敢说我们就听着。奶奶，辈有一言，在您面前可不知当讲不当讲，我有下情要回。你说，你说，妹子，你说。他不是不回来，只不过他有点大丈夫脾气，就这两天据我观察，我看呢颇有悔意。他就不知道奶奶您的好吗？他绝不知道，不然跟您说，我可不是跟您顶嘴，我可不敢跟您犟嘴，大爷呀还是很挂念您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

0: 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妻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

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

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唉，终于叫啱一次，唉得，我呢啲留翻佢。啊 ，sorry， 由头啊，唔该。得啦，得啦，录啦，好唔好啊？录得噶咯。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哎，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好多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

0: 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出的。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

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

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核两翼协同布局，内江钠电产业以链聚能；
1: 薛学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0: 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闭行，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
1: 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资中校园，宣讲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
0: 川渝4地联动采风，讲好田城发展故事。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眼下内江钠离子电池产业正迎来关键落地节点，依托一核两翼的空间布局，一条覆盖全环节的钠电产业链正在成渝中部加速成型，为内江老工业基地转型注入全新的增长动能。走进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的生产车间，地面总坪施工已经全部进入收尾，数十台生产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联调核验。工程师们拿着厚厚的图纸，反复核对每一组参数、每一段线路，确保投产之后的每一块电芯都能稳定达标。按照当前进度，今年10月下旬，内江第一块自主生产的钠离子电芯就将正式下线。从2025年9月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到现在进入投产倒计时，整个周期还不到1年。这样的落地速度，在内江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史上也十分亮眼。
1: 不同于周边城市深耕锂电赛道的发展路径，内江没有走同质化竞争的老路，而是依托1+2的产业布局，精准错位卡位。以经开区为核心发展区，集中力量攻坚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和研发检测，牢牢掌握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定义权。以威远东兴区为两大协同翼，威远依托页岩气园区的成熟化工底盘和低成本能源优势，打通钠盐等上游基础原料供给通道。东兴区则依托已落地的行业头部材料企业，稳定供应高工艺标准的电池关键材料。三个板块各守一环，彼此咬合，形成了空间上互补、环节上贯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0: 目前内江已经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覆盖正极、负极、电解液、集流体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按照规划，未来3至5年，内江将累计引入35家以上钠电产业相关企业，到2028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左右，2030年冲击300亿元产值目标，在成渝新能源产业版图上走出一条钠锂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1: 本台消息，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市中区黄觉景商城，薛学生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实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生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等工作。在成渝高

0: 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双彩镇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情况。薛学深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国际物流港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持续激活保税平台功能，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在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卡口抬杆货车有序驶入，仓库内木薯淀粉、光学镜片等货物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紧盯系统完成货物通关核验，一派繁忙景象。数据显示，一至八月，该中心累计服务四川港头、重庆泛欧等外贸市场主体41家，经贸合作网络延伸至美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通关货物涵盖光学镜片、集成电路、玻璃纤维、木薯淀粉等22类，累计集散货物超3万吨。依托保税政策优势，中心为川渝外贸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出口退税、国际分拨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压缩物流周期。同时，中心联动内江国际铁路港，打通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助力企业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国际物流通道出海。内江国际物流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拓展业务场景，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完善保税物流配套服务，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
0: 9月17号，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资中县重龙镇中心校，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资中县总工会承办，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邀请3位来自农业、文化、民生服务一线的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分享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的感悟，扎根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坚守资中木偶非遗传承数十年的国家级传承人胡海，深耕公交服务岗位的田城工匠胡小龙，用朴实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的思政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木偶沉浸式体验等互动环节，邀请学生上台亲手操作木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魅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接下来，市总工会还将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更多基层点位，把内江发展故事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4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田城网联双圈4地网络名人采风行在内江开展，40余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内江产业、乡村、文旅一线，探访发展成果，传播田城好声音。本次采风聚焦内江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城市 IP 4大领域，在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家实地了解园区建设发展情况，感受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蓬勃态势。在市中区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大家重点了解内江黑珠、白乌鱼2大特色种质资源的保种育种和全产业链培育。在罗泉古镇，大家探访千年古镇文旅融合与红色资源活化成果，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大家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一天的沉浸式走访，让4地网络名人全方位感受内江新变化。重庆潼南网络名人联合会会长杜洪明表示，此次采风刷新了对内

0: 内江的认知，一定会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人。
1: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10点，内江全域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示明，预先空袭解除3段警报依次鸣响10分钟，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在鸣响中回望历史，也完成了全市防空警报系统的实战校验。当天，市国动办在大千元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向市民普及国防动员法规、防空避险等实用知识，同步联动开展校园社区防空疏散演练，以及国防动员专题辅导讲座。线上新媒体平台也同步推送科普内容，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声势。目前，内江已出台国防动员宣传3年行动方案，未来将持续推进全域化国防宣教工作，不断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应急防护意识。
0: 金秋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百亩稻田迎来丰收，当地农户靠着水稻加白物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田双收。记者在朝阳镇回龙桥村的家庭农场里看到，百亩连片的稻田翻着金色稻浪，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轰鸣声里饱满的稻谷顺着传送管道直接卸入运粮车，田间地头全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农场负责人黄宗明捧着刚割下的稻谷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不光水稻穗大粒满，他年初首次尝试投放到稻田里的5000尾白乌鱼，如今也已经迎来收获。这种稻鱼共生的新模式里，稻田能给白乌鱼提供遮阴空间和天然饵料，白乌鱼的排泄物又能直接当水稻的有机肥料，全程少用化肥农药，稻米和鱼肉的品质都上了一个台阶。黄宗明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今年100亩稻田预计亩产1200斤稻谷，光水稻收益就能达到14万元，目前已经收获的2000多斤白乌鱼又额外带来了7万元收入，一亩田赚出了2份收益。据了解，目前市中区白乌鱼养殖总面积已经达到7600亩，综合总产值突破1.35亿元。接下来，朝阳镇还将继续推广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完善全产业链条，让这条特色致富鱼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
1: 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0: Love Dance。
1: 对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2: 天策好自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来到了9月21号星期一啊，虽然是星期一，感觉已经上了两天的班了。
2: 嗯，是的，那接下来还要再上两天啊。
1: 哎，上两天，然后呢，
2: 休三天，
1: 再上三天，
2: 再上三天，
1: 再休七天
2: ，
1: 哎，还是不错的哈。
2: 嗯，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那明天呢，就会有这个下雨了啊。然后明天最高温度可能要低一些，24度，最低温度20度哈。
2: 嗯，
1: 还是大家要注意这个防雨。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
2: 没错，看了一下，最近这几天都是有雨的一个状态，包括后天也是一个阵雨，20到26度，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
1: 嗯，没错，
2: 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偏凉的啊。
1: 哎，是的，是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是不是临近这个中秋节假日是越来越近了？
2: 嗯，
1: 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觉得，哎，中秋节我要去哪玩啊？到那儿这吃点什么呀？其实。

0: 照惯例来说，中秋节应该吃什么月饼啊？
1: 嗯，还有秋风起，蟹脚痒嘛。
0: 对对对，吃什么大螃蟹？
1: 哎，大螃蟹，哎，真好噶！这个时候，相信大家伙伴也应该有鼓起来了。
0: 嗯，
1: 又可以去买两只来吃了。
0: 可以买两只。
1: 不发工资的话是吃不了一只，
0: 今天不是发了吗？我今天到银行去，正好看到了我们财务在那儿。
1: 应该又够吃一个月稀饭了。

0: 福利，
1: 没错，今天的福利是什么呢？今天因为是星期一嘛，按照惯例呢，我们要送出五粮春一瓶了哈。然后呢，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0: 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1: 没错啊，然后喝酒，哎，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喝酒能不能吃螃蟹，能不能喝酒啊？
0: 可以啊，
1: 可以喝酒、
0: 啊。像比如说在江浙一带的话，他们一边吃大闸蟹，一边喝黄酒。
1: 哦，喝黄酒哈、嗯，就是我知道黄酒在端午。端午节可能要喝一些雄黄酒嘛、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雄黄酒好像是驱鬼的嘛？
0: 谁跟你讲的？就是驱虫蚁之类的也是一绝 啊！
1: 哎，就是喝黄酒，吃这个大闸蟹啊，中秋呢，这就来了哈、啊。每年一到中秋的时候，吃月饼啊、大闸蟹啊，这些都是畅销的一些食材。
0: 哎、是。
1: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江苏的阳澄湖大闸蟹，一提到这个大闸蟹，那首先就是阳澄湖的呀，对不对？
0: 对，首选嘛。
1: 哎，是的，最近呢也基本上人家大闸蟹在努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
0: 是的，正在群里贴秋膘哈、只带这个高满黄肥，
1: 没错没错，在金秋时节呢，马上就要惊艳的上市了。那根据很多的蟹农介绍呢，今年的大闸蟹预计的上市日期呢，就在7天之后哈、大概的时间也就是在9月28号，这个中秋节前后，也就是国庆节前后哈、正式的上市了。
0: 是的，
1: 晴好天气呢，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备啊，有望今年迎来大丰收，吃货们就有福利了。
0: 哎，没错啊，要说到这个大闸蟹。为什么会如此的出名呢、还有哪些地方的螃蟹是值得一品呢、今天要来节目当中好好跟大家说一说了、
1: 没错，
0: 其实说大闸蟹它有很多个地方的那种好蟹哈，阳澄湖大闸蟹呢
1: 特别出名，
0: 哎，特别出名，为啥子？因为它自带一口清香的那种好在清甜感、蟹黄油润绵密、带有醇厚的脂香，
1: 没错，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正好有一位朋友哈、也是他是那边的人嘛，然后就带了几只给我们、哇，确实吃起来它跟我们在内地买到的就是不一样，在本地买到就是不一样，
1: 它蟹膏要足一些，然后包括
0: 吞口水吞的有点太明显，
1: 确实，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大闸蟹，因为每年我原来过十一的时候要回老家回山东嘛，然后那段时间就我奶奶我只要一回家了以后，我奶奶就会到那个海边，因为我家里面就我姑父自己养的那个闸就是那个螃蟹，就海螃蟹、它不是那种河湖螃蟹、海螃蟹，然后他就会，我奶奶就是带着我们到那个到他的虾池子、蟹池子里面自己去抓。
0: 哎，是，
1: 我的天哪，别提多好吃了。
0: 没错，没错啊，像比如说他们当地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你们吃到的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一定是我们本地人喜欢吃的，
1: 没错，
0: 和乐意吃的，到底怎么回事呢？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Here I go.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以及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中央路天津街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车多缓行，南环路车多缓行，新环路内江石桥路段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跳洲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6: 甜橙好吃嘴儿。
5: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5: 哎，中秋佳节到了哈，中秋节吃月饼，柴又吃什么呢？打杂蟹。
6: 哦，对的，说要是打杂蟹的话，嘎，穷说是这个季节就到点儿了。
5: 哎，是的，
6: 阳澄湖的大闸蟹应该是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
5: 没错。它为什么那么知名呢？
6: 那我觉得可能第一点是来自于它的这个水质，
5: 就生存条件嘛。
6: 哦，对的，
5: 旁开的家园，
6: 对，水质很清冽，然后呢，水草又很丰茂，湖底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丰富，所以呢，进而就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5: 嗯，
6: 鱼虾和浮游生物聚集在此，给大闸蟹提供了天然又充足的饵料。
5: 就是阳澄湖呢，首先水面的面积非常的开阔哈，然后呢，这个深度也非常的合适，包括光照啊，这些温度啊、气温啊、水温啊都非常的适宜。
6: 是的。
5: 能够给这个大螃蟹啊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居住环境，
6: 嗯，
5: 就是人家住了一次别墅嘛，
6: 哦，别个其他人住的是平房
5: 啊，然后他这个别墅底下呢又有矿啊，然后又有什么金矿啊，
6: 就听起来就很富裕。
5: 哎呀，这个鱼和虾
6: 吃起来就感觉很金贵，
5: 对吧？它这个食物也非常的充沛哈，再加上呢湖底的硬泥土偏硬哈，那大闸蟹常年贴水草爬行，肚子和爪子被磨得干净有力，甲壳也是格外的光洁，就是锃光瓦亮的哈，相当于你在它在湖底就是游一圈，是不是走一圈，那相当于这个湖底的这个什么水草啊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啊，小鱼小虾给它做了一个全身的 SPA。
6: 对嘞对嘞，所以说它有啥这样特征呢？青壳、白肚、金爪、黄毛，
5: 哎呦，哎，
6: 整个它的一个身体也很干净，不带泥不带水哈，也没得那种土腥味儿。
5: 哎，然后一般的这个螃蟹其实拿回家你都要拿个小刷子，是不是？然后看就各种刷一刷呀，把小牙牙给它刷干净呀，小爪爪给它洗干净呀。但是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却不需要这些，反倒你过度的清洗了之后，它就把它身上那种特殊的那个清香味给它洗掉了。
6: 哦，对对，
5: 回家怎么样去做呢？回家拿水冲一下哈，然后直接给它五花大绑，然后直接上锅清蒸。
6: 哎，我们家也是喜欢清蒸。
5: 对，
6: 然后呢，如果说你比如说有一年哈，就是有几个朋友，因为我老公的一个朋友嘛，也正好是在那边出差，也正值这个时节，他就带了一箱，给我们寄了一箱回来，怎么办呢？吃不完，最后我们拿去那个辣卤店加工，辣卤的那个大闸蟹也很好吃，这对我们四川人来讲无辣不欢嘛。
5: 你让海边，你让江浙沪骗去，他一辈子也想不出。
6: 我告诉你，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吃法。对，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蟹我们一般不过夜，你当天要吃多少？
5: 不能过夜。
6: 对，要么你比如说你要怎么样来保存呢？你吃掉多少蒸多少哈，
5: 没错，
6: 然后不浪费的情况下，那种生的你就把它先绑好，在河湾你再外头，这个是因为江浙沪当地人跟我们讲的，因为去年正好有朋友到我们家来嘛，
5: 泡水里面嘛，
6: 然后他就给让我们拿一个那个湿的洗脸巾，给它捂在他身上，放在我们的冷藏室。
5: 而且提醒大家哈，因为马上这个中秋佳节就要到了，吃蟹的这个时间呢确确实实也非常的合适了，大家在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死螃蟹千万别买，
6: 对嘞，
5: 这玩意儿
6: 有毒的哈，
5: 有毒，砷中毒哈，这玩意儿千万不能买。
6: 是的。
5: 然后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做法就极其的简单，人家不说嘛，高端的食物烹饪总是就是那么的简单，你只需要上锅清蒸，然后蒸熟之后啊，不用蘸料，直接吃。 哦，就直接吃它那个螃蟹的原味儿。
6: 哎，是的，就是你轻轻的，比如说我最喜欢吸的哪个部分呢？就是它的那个脚胶、
5: 蟹头
6: 腿上面的那个东西，
5: 对，
6: 一吸就出来，一掰，哎呀天哪，那个声音想想都很治愈。
5: 而且
6: 主要是很久没吃了，
5: 而且关键是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它每个地方不同的肉口感也不一样。
6: 没错，
5: 你比如说蟹脚的肉啊，这个细长细这个
6: 比较细嫩，
5: 对对，它的肉丝比较长细嫩，然后这个蟹螯的肉呢啊短结实，然后胸脯的肉呢晶莹透亮，每一处都各有吃头。
6: 哦，对的，我最喜欢吃啥子？它那个大腿腿那一节，因为你但虽然说它那个壳壳很硬哈，
5: 哎，
6: 但是你觉得很饱满，
5: 对，
6: 很充足，
5: 对，就是你是很有嚼劲嘛。然后其实阳澄湖呢，它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嘛，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大闸蟹的一个口味。事实上，像江苏啊，江苏的这个省，它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都出产大闸蟹。
6: 哦，
5: 那大闸蟹的半壁江山其实就是在江苏哈。
6: 是的，因为它水系发达，而且湖泊很多嘛。
5: 对，
6: 除了像阳澄湖的大闸蟹之外，还有很多美味的大闸蟹，堪称是全国大闸蟹的这个半壁江山。
5: 没错，
6: 这样的哈，
5: 没错。
6: 你比如说古城府的大闸蟹，也没得好撇的。
5: 对，在这个位于南京的附近哈，那湖区呢水草丰茂，是公认的生态养蟹的标杆产区。那鲜味儿啊，蟹味儿啊，而且它这个咸而不齁啊，膏也不是很腻，是不是？老少皆宜。就是它这个它不像阳澄湖的大闸蟹味道那么醇厚，但它属于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位置哈。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兴化大闸蟹，主打的、
6: 这个我听过，
5: 对，主打的就是蟹膏。如果你喜欢吃蟹膏，你就买这个兴化大闸蟹。
6: 哎，是的，然后呢，它整个很饱满。再有一个的话，量大，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相对于阳澄湖大闸蟹来讲的话，它的整个肉质更壮硕、更敦实。
5: 对，
6: 蟹壳呢偏那种深青色，品相厚实又饱满。
5: 对对对，如果说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个清秀小生的话，兴化大闸蟹的话，那应该就是那种顶级的体育生了。然后呢，还有太湖的大闸蟹。
6: 哦，
5: 因为太湖呢水域生态比较多样哈，水质呢非常的干净，而且矿物质含量非常的均衡，为大闸蟹的生长提供了开阔的活动空间。那太湖的大闸蟹它以什么呢为主？就是肉质极致的紧实，出肉率超高。
6: 哎，是的是的哈。当然除了我们刚盘点这些呢，还有很多啊。
5: 没错，
6: 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吃法呢，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
0: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基金花园路段正常通行，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中央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和平街正常通行，广场路以及交通路路段、环城路路段、新华路内江设下

0: 段、南环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双东路脚步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正常通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转盘处严重拥堵，红白路路段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关街东京初级中学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06-222。
11: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6: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点子
17: 好吃嘴儿。
16: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7: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6: 哎，吃大闸蟹的日子马上就要快到了，是不是？然后今天说到了江苏的大闸蟹，其实真的是江苏呢，我就觉得就是出啥都特别的有名啊。然后呢，尤其是大闸蟹，一到金秋的这个时节啊，江苏全国各地的这个就是江苏。都会往全国各地，
17: 蟹迷朋友们，
16: 对，蟹迷朋友都汇聚到江苏，然后江苏呢就开始往全国各地开始发螃蟹了，对不对？
17: 是的，当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记得阳澄湖大闸蟹，殊不知哈，它在整个省份当中的话，我觉得各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优势。
16: 没错，
17: 你比如说像洪泽湖大闸蟹也挺不错。

0: 说到这个大闸蟹，我吃过洪泽湖的大闸蟹。洪泽湖的大闸蟹是唯一一个带自带 logo 的大闸蟹。
1: 哦呦，就是它的它是一个 H 的形状。
0: 对，它的后背，它的那个壳上有一个 H。
1: 啊，对对对对，
0: 一看就是洪泽湖的哈。
1: 对，
0: 然后
1: 它姓洪嘛。
0: 对，就是自带 logo 哈。
1: 对，当然呢，这个产自于江苏的鲜美大闸蟹，大家远远不止这些。你比如说像高邮，除了有那个啥咸鸭蛋之外，
0: 对，
1: 它的湖蟹也很不错、啊。
0: 没错，包括长荡湖大闸蟹、大纵湖、宝应湖，还有落马湖、白马湖大闸蟹，白马湖不是咱们的这个白马哈，
1: 哎，对对，
0: 是在江苏的白马湖。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蟹产丰富，江苏本地人并不执着于吃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哦，对，
0: 对，毕竟家门口的那口鲜啊，往往才是心中的首选。
1: 是你这样一讲的话，不得不提到昨天李二帅送那个什么油炸粑粑、啊。
0: 哎呦，这再次感谢。
1: 哎呀，是的，我们念了三个月，终于吃到了。
0: 哎、真的是这个男人不容易啊！
1: 啊，
0: 是鼓个掌。
1: 哇，天哪，听到了吧？我觉得这个掌声应该要值几个赞吧。
0: 没错哈。然后呢，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中秋佳节你能够尝一口家门口的这个大闸蟹、我不知道咱们内江有没有生产螃蟹，就是有没有
1: 我们内江生产什么鱼白白呀、白乌鱼啊，各种各样的鱼都特别好吃。
0: 但是你看咱们国家，
1: 然后我们的做法也挺多的，像比如说刚刚讲大闸蟹嘛，如果说吃不完怎么办呢、比如说哎，小孩子亲朋好友啊，过年在这过节的时候、比如说中秋节，现在如果不送月饼送啥呢，送大闸蟹的情况下、
0: 是的，
1: 好怎么办呢，吃不完哎、有些朋友干就不都比较舍得吃噻，又不想爱清蒸，觉得清蒸的时候总觉得还是有一股那种啥子，
0: 浪费，
1: 有点吃不惯嘛，吃不惯浪费，拿来油炸啊，油炸，还有一种方法做干锅，做完干锅之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做腊肉，我个人更加偏向于喜欢吃腊肉型的呀。
0: 所以说，你看每个省吃大闸蟹、吃螃蟹，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哈。但是你说到了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看咱们四川这边偏向辣的口味，麻辣大闸蟹，对不对？
1: 是我跟你讲嘛，前几天我们去超市，我们一家人哈、也是去买那个大闸蟹，其实就买的目的不是因为想吃，也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小朋友说我要买一只大螃蟹，就拿回去给他看，
0: 然后指着阿拉斯加大螃蟹，妈妈我要这个。
1: 好，这个内江的超市卖不出这个东西。
0: 有啊，在那个四方块那个邻里超市里面有啊，长得像个蜘蛛一样。
1: 邻里超市记得把那个广告费结一下啊。
0: 真的有那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1: 对啊，跟你讲嘛，然后讲到最后噻，你觉得哎，这个东西买回去了你不能浪费，干啥子？我婆婆妈就直接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拿来油炸，给他裹了点那个什么芡粉
0: 啊，
1: 然后加了点土豆，然后买了一包绵羊回去蒸那种啥子干锅，
0: 就一只啊。
1: 肯定又添了两只回去
0: 吧。我以为一只毒蟹
1: 也不够嘛，
0: 干锅呢。
1: 对，然后后来发现，哎呀，好感觉还是啥子像青蟹呀、面包蟹的这种干，比起大闸蟹拿来做干锅呀也好点儿。但是你又不能拿来浪费。
0: 没错，没错。其实大闸蟹的吃法有很多种，你比如说刚刚说到了辣卤啊、干锅呀，还有爆炒啊，包括还有把这个蟹肉掏出来做饺子。
1: 是
0: 啊，因为我在山东的时候，我奶奶就喜欢。
1: 天，你们吃的好奢侈啊！
0: 对，就是蟹肉，它不是有那个蟹螯嘛？把那个蟹螯上那个蟹肉，因为经常。对，经常生活在湖海和江河湖海旁边的这些人呢，他就会特别会做螃蟹。他把那个蟹螯掰开了之后，他把那个肉刮下来，刮下来了以后，那会儿我有一个我弟弟嘛，我弟弟那会儿比较小，然后你知道，就吃那个蟹肉，他不会自己扒螃蟹，那就只有吃那个蟹肉饺子，然后把那个蟹肉把它剁碎了以后，
1: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你听明白了吗？现在
0: 对，就是把它做成那种蟹肉饺子，我吃了一下特别的鲜香、因为它也是煮嘛，所以说呢，你看每个地方的人吃大闸蟹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然后呢。其实盛产大闸蟹的地方也有不一样。
1: 哦呦，是的，你比如说哈，我们纵观全国来讲，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啥子阳澄湖呀、
0: 就江苏
1: 嘛这些，对，其实还有你比如说像安徽，同样是湖网密布的地方，是不是？啥子白塘湖、吕山湖哟、沱湖哟，反正对于我们内江人来讲，可能听起来比较遥远哈。
0: 没错，
1: 这些湖产区产出来的那种啥子大闸蟹，共同组成了风味独特的。碗味儿的蟹宴，
0: 哎，是的，是的。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哈，等会儿给大家来说，这个地方大家绝对想不到，它还能出大闸蟹。
1: 是啊，你提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往往想到就是啥呢？他们的那个在喜欢吃辣味儿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哪儿？江西，江西的鄱阳湖、君山湖出产的清水大闸蟹，更是以这个大、鲜、甜等特点出名。那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九月份可以上市的大闸蟹呢，由于这个鄱阳湖的水温和气温都相对比较高，那 螃蟹的脱壳周期更长，通常在10月份之后，君山湖的大闸蟹才会集中上市。
1: 其实全国各个地方的产区哈，比如说产蟹的地方，它完全可以无缝衔接。你比如说这个月我们就先吃啥子？就吃阳澄湖的，
0: 没错，
1: 对不对？哎，下个月的时候我们又吃点江西的嘛？
0: 哎，是的，是的。
1: 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又吃点湖北的嘛？
0: 哎，湖北的大闸蟹是哪儿呢？洪湖大闸蟹哈，洪湖呢是湖北省第一大的淡水湖，

0: 洪湖的莲藕、洪湖的小龙虾，对，然后还有大闸蟹，共同组成了洪湖美味哈。
1: 哎，
0: 然后包括湖北、湖南啊，说到了湖南，那也有大闸蟹，
1: 大通湖的大闸蟹，
0: 大通湖也非常的出名，对不对？
1: 是的
0: 啊，然后长江蟹洄游育肥的栖息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通湖啊，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湖南的益阳市。
1: 我跟你讲，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哈，我总感觉他在凡尔赛，窗外有个小白脸儿。哎，你这个名字我都有点不敢读哈。
0: 窗外小白，拨开天空的乌云，
1: 哇天哪，发现一片绿。
0: 啊，然后他怎么
1: 了？然后他说，苏海大鱼天天吃都吃不完的海鲜。
0: 确实，但是海边的吧。
1: 但是你说这个吃不完海鲜的话，我真的严重怀疑你不在江浙沪一带，
0: 那就是
1: 你就在内江。
0: 那从沱江打鱼吗？
1: 他说的吃不完的，
0: 应该是在咱们海边的内江人哈。
1: 嗯，
0: 那包括其实这个海边的资源嘛，淡水资源、咸水资源也都非常的丰富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山东啊，黄河口大闸蟹来自山东东营，我老家啊。然后呢，产自黄河入海口附近，这个地方是咸淡水的交接区域。
1: 哎，没错啊，水体矿物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0: 哎、
1: 大闸蟹呢很是鲜甜，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嘛。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地方由于春季的升温快，秋季的降温早，蟹壳蜕皮的时间就比较早，所以说呢，它是属于这种，就是早于中秋节就可以上市，就可以买到的大闸蟹哈。
1: 是的，初景在说这是直播带货吗？我们还没有，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广告缺位，大家可以就是及时的来补位。
0: 对，然后还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虽然说它也是属于北方地区，但是它就是大东北了哈，辽宁盘锦的河蟹。
1: 哎，我知道盘锦那边的话，好像大米。也很出名，
0: 没错没错，因为它稻田特别的，因为东北嘛，就是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啊、
0: 对不对？
1: 是一个物产很丰饶的地方，
0: 黑土地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包括稻田虾呀、稻田蟹呀，还有尾田蟹呀、池塘啊、还有包括渠沟、水库等等多种的养蟹方式，组成了辽宁盘锦的河蟹，就非常的出名。
1: 是的，
0: 对。然后它呢，也是以个头略小，但是肉质非常的紧实，它没有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大，可能这个湖蟹、海蟹的个头要大一些。刚我们不说到什么红湖蟹呀啊，然后还有什么高邮湖蟹呀这些，它的个头可能要大。因为它生长的水域就特别的开阔。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内江哈，说到比如说江浙沪一带的全国各地方的这种出名的这种蟹来讲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剧烈。我们有个朋友哈，叫做窗外那个叫什么呢？秋名山飘逸老司机给了一个建议，说：
0: 哎，
1: 我们放点在天成府里头去嘛，以后我们就吃天成府的大闸蟹，肥甜的大闸蟹。你这个脑袋转的，我觉得还是够快的啊！
0: 齁甜齁甜的，是不是
1: 啊？是，你看自己产自己吃嘛，
0: 哎、
1: 还是不
0: 错
1: 啊，
0: 没错，就
1: 降低了成本。
0: 就像我回老家吃哪儿的新疆产的大闸蟹，
1: 哎，你们新疆的那个罗氏虾好像也很出名。现在、
0: 你敢想象新疆能？
1: 以前完全不敢想。
0: 新疆就是离海最远的地方
1: 啊、产出了虾，
0: 产出来了海鲜，
1: 啊、
0: 然后海鲜丰收了啊！新疆其实现在产的东西也比较多，你像刚刚说罗氏虾，然后还有各种的这个白虾，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新疆现在说的这个大闸蟹哈、新疆的大螃蟹，还有什么新疆的三文鱼。
1: 太多了，
0: 三文鱼丰收了哈。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下个月虽然说新疆开始下雪了，这个月已经开始下雪了啊、但是呢，应该又会带一波流量去吧。
0: 没错，然后
1: 为了吃，
0: 每年其实进入到八月份的时候啊，新疆的螃蟹就开始到这个上市期了。不同品种和产区的上市时间啊，略有差别。你比如说像新疆我们最北端的这个阿勒泰的冰川蟹哈，会在八月下旬大量的上市
1: 哦，
0: 因为阿勒泰的纬度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这个螃蟹的脱壳期呢。基本上会在七月的时候它差不多就完成了。
1: 其实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蟹，光听它的名字就觉得很不简单。你比如说还有
0: 冰川蟹哈，
1: 还有你看一个听冰川吧，你觉得很稀有、对吧、
0: 哎、
1: 还有一个库车的天山雪蟹，听起来也感觉很霸道哈。
0: 没错，
1: 通常在八月底就已经上市了，
0: 没错，
1: 然后一直到中秋节的前后、
0: 哎、
1: 然后采用的是人放天养的模式，骨头非常的饱满，而且比较大个、高红肉肥，你听着你能不想去吃吗？
0: 而且我去年回家的时候，我真的去尝了一下天山蟹，真的是就是你买不到，它不比阳澄湖的大闸蟹便宜。
1: 是
0: 啊，真的是品质非常的不错哈，也依赖于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嘛，对不对？
1: 没错。
0: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账号哈，名字就是主持人金鱼，金的就是金色的金啊，金色的金。鱼呢就是鱼贝贝的鱼啊，然后广告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将在金鱼的直播间里面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奖品是一瓶五粮春啊，大家抓紧。

0: 定时间关注起来。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5。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内江

0: 02-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林大桥、新坝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金星花园路段、民族路路段、公园路路段正常通行，中央路路段车多缓行，上南街、和平街交通路以及广场路正常通行，环城路严重拥堵，腾飞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以及临江小区路段严重拥堵，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正常通行，秋江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贾木村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的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正严重拥堵，东同路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金霞路十字路口以及兆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跳竹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车多缓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关街路段严重拥堵，兴盛路路段车多缓行。所以再来关注到31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

0: 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
1: 支付宝。
0: 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策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是的，现在下班的路上不知道大家都堵不堵车呀。
1: 嗯，是，反正如果堵车的话也可以不堵心嘛，对吧？
0: 嗯，是的，
1: 听听我们的节目来抽抽好礼。
0: 没错，看到
1: 接接喜气。
0: 金鱼的直播间已经聊开了哈。
1: 啊，是什么老同学也来了。
0: 对，几十年不见的这种的。
1: 然后什么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也都来了，
0: 嗯，还有凡尔赛的，
1: 还有凡尔赛的，
0: 是的，什么样
1: 说自己家养狐养蟹的，
0: 养蟹的，那你不给我们寄一点啊？
1: 嗯，寄点呗，
0: 是吧？你可以不可以像二帅？虽然说，我就在这要表扬一下李二帅，虽然说这个男人，
1: 其实他还多大度的，真的，
0: 对，真的，那天买了，昨天买了有五六个，不是那个十来个嘛，
1: 十来个，反正我没吃到，
0: 我是吃到的，
1: 但没吃到原因是怪我自己，我给忘了。
0: 但说真的，如果那个是因为他前天就在问我，然后他说你们前天上不上班，因为星期六嘛就没上班，然后他星期六专门跑到那个国道那边去买回来了以后呢，然后本来星期六打算送过来了之后呢，我就说这边没人，然后只有值班的，值班的我在这值班，我不能吃独食嘛。
1: 而且昨天我跟你讲，我一个人灰扑扑的啊，拿着我的那个快递，真的很像收破烂的，然后结果他那一面走来一个男人，提了一个塑料口袋，
0: 警员，
1: 他警员老师，
0: 哎，警员老师，
1: 后面我一下我看到他口袋里面那个油炸吧之后，我突然想起了，哦，我们的听友，天哪，我昨天咋不化个妆呢？
0: 甩哥来了是不是？甩哥来了，甩哥甩大甩大就过来了，是不是？
1: 帅气，他也个剪子皮还就来了。
0: 但是呢，甩哥，你依然就是你没有完成你的承诺哈。那天呢，你那天说了哈，过来就是09的时候要办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把这个油炸吧放到，就是请我们大家来一起尝一尝，对不对？第二件事呢，就是当着我们那面把琪琪娶了。但是
1: 你少在这儿破坏人家家庭啊！
0: 他要娶琪琪，你知道吗？
1: 娶妻娶妻，
0: 嗯，是的，你这是不是？请你完成第二件事情，抓紧哈，在11国庆节之前啊，把第二件事情赶紧完成了。
1: 哎，没错啊。然后那我先生现在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福利给送出去。
0: 没错啊，
1: 那今天我们咋送呢？今天你来决定。
0: 就刷大闸蟹嘛，
1: 刷大闸蟹嘛，
0: 大闸蟹三个字。然后呢，我们
1: 今天留有一个大闸蟹的广告口味哈，希望明天能够见到各位金主爸爸们。
0: 嗯，没事，你投广。我们的广告和给我们油大闸蟹都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东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嘛，对吧？
0: 分享，我们先吃，我们先帮大家试毒，知道吗？
1: 这个人真的是，要说你只是你有的有补一句。
0: 我们帮大家试毒，哦、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大家刷起来大闸蟹三个字。
1: 是的，在主持人金鱼的直播间刷起大闸蟹哈，一会儿我们随机让高阳来点到谁我们送谁。
0: 可以的，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点嘛，大家先刷起来哈。然后在大家刷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就是吃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健康大家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1: 对，没错哈。你比如说最近有买新车的呀，安心家的呀，
0: 对
1: 吧？哎，住进去之前，开车之前呢，先把甲醛除一除。
0: 没错，
1: 新风之家确实是霸道哈。
0: 没错，
1: 本地品牌在雷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记一个电话0832-2198-315-2198-315。
0: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哈。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了今天的抽奖环节了。我随便点了哈，来321，这个人
1: 你点到了我送礼的部分。
0: 这个人，
1: 哎，你的右手往我的左边来点。
0: 这个这可以点吗？
1: 可以点，
0: 看一看是谁
1: 啊？送出的是，哎，正好，
0: 哎，
1: 是一个叫。那个啥，太阳的
0: 太阳，
1: 对太阳，
0: 对，那就恭喜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以私信的形式，然后直接发给主持人金鱼的账号。
1: 是的，记得要点击关注哟，
0: 对，点一波关注，然后直接发你的电话号码，不要说多余的东西，因为你说多余的话了以后，第二遍你就发不过来了。
1: 哎，
0: 发你的电话号码，名字叫太阳的这位朋友哈，希望你的生活天天都有太阳，但不要那么热哈，温度适宜就可以了。
1: 哎，没错，
0: 是的，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一个再见了。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

0: 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 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0: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

0: 式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2: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3: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6: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5: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7: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5: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8: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9: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0: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9: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 考试还能包过。
1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员

0: 合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的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5: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

0: 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二十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

0: 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

0: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楚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

0: 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1: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0: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2: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0: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3: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4: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4: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民刑交叉 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

0: 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1: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2: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5: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6: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5: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7: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5: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 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8: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5: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8: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5: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9: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 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12: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1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12: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13: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12: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4: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12: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6: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给我做过0分，
17: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12: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1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 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9: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20: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1: 权威。
2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1: 温暖，
2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1: 动听，
2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扎实推进石窟石刻遗迹的保护修缮和管理利用，持续释放石刻文物价值活力，助力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让千年崖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代代相传。区学生深入我市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开赛仪式在我市举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扎实推进石窟石刻遗迹的保护修缮和管理利用，持续释放石刻文物价值活力，持续做好文脉传承，助力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让千年崖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代代相传。
0: 在摸清资源底数、健全管护机制方面，全市现有石窟寺及石刻182处，涵盖摩崖造像、碑刻、石雕等多样类型，拥有崇龙山摩崖造像和降龙山摩崖造像等一批标志性石刻资源。目前，我市已全面完成专项文物普查，建立完整资源台账，搭建起市县两级文物保护工作机制，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推动石窟石刻保护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在强化安全防护、筑牢守护防线方面，针对石刻自然风化、人为破坏等问题，我市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保护体系，实现61处重点石窟寺视频监控全覆盖，监管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先后实施崇龙山、降龙山、秦家岩等多处摩崖造像保护性修缮、安防提升工作。

0: 程，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日常巡查，严格管控保护区域建设活动，有效改善文物保存现状，实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双向发力。在深挖文化内涵、活化文物资源方面，立足特色石刻资源，我市积极推进文物活态传承，成功打造多处省级乡村石窟文化景点、石刻文化微景观，依托崇龙山摩崖造像建成国家四 A 级景区，同步推进数字化保护工作，完成重点石窟石刻数字化信息采集，以科技手段留存文物原貌，为后续保护研究展示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深化融合发展、培育文旅业态方面，我市坚持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场镇提升、乡村发展深度融合，在城乡建设规划中前置落实文物保护要求，有序推进重点片区提质改造，同时整合石刻文旅资源，培育研学、文创等新业态，打造特色石刻文旅线路，持续推动石刻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随着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将于十月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市石刻保护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未来，我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抓实文物管护，深挖文化内涵，深化文旅融合，全力守护千年石刻文脉，助力文化强势建设。
1: 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市中区黄觉井商城人流物流集中，消防安全压力突出，薛学申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石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申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货物运输安全管控等工作。他指出，货物运输是经济运转的动脉，道路货运安全事关重大，要紧盯车辆运维、从业人员管理、货物装卸运输等关键节点，压实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严防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要强化节前监管执法，同时用好各类政策，鼓励支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推动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成渝高速扩容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在东新区双才镇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薛学申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工程建设推进情况后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为本理念，加大在建项目施工现场隐患排查力度，规范施工作业流程，做好一线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坚决防范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要抢抓施工窗口期，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重大交通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薛学申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9月20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推动编制、岗位、人员、经费、管理、财务、药物、信息八统一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资源统筹整合。要聚焦提升五大资源共享中心运行质效，建强医疗卫生队伍，优化基工服务绩效考评制度等重点，切实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推动实现县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整体协同发展。要强化资金、硬件等要素保障，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条例各项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普法宣传，推动依法治社、依规兴社落到实处。要规范组织体系，强化市县基层社三级联动，推动基层社提质增效，持续完善县乡村服务网络。要强化社有资产监管，深化社有企业改革，实现社有企业发展壮大。要牢牢把握供销社职能定位，强化农资保供主渠道作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增强联农带农能力，更好助力乡村振兴。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健全地方立法与司法良性互动工作机制的十条措施，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及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张勇，是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毛利，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9月20号上午，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开赛仪式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老体协主席李登渠出席并宣布开赛，省老体协常务副主席朱以庄致辞，省老体协副主席于忠出席，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致欢迎词。朱以庄说，此次比赛既是我省老年气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组委会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做好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完善医疗救护和应急预案，确保比赛安全有序、圆满成功。希望各代表队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赛宗旨，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以昂扬的姿态展示新时代四川气排球人的良好精神风貌。蒋伟说，本次比赛落地内江，既是省老体协对我市办赛能力的充分认可，更是对我市老年体育工作的殷切期许。内江将当好东道主，精心细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安全有序、舒适舒心的竞赛环境。也诚挚邀请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朋友，比赛之余在内江走一走、看一看，领略田城山水人文，品味内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与独特魅力。市政府原副市长、市老体协原主席萧和莲，市政协原副主席、市老体协主席黄俊伟参加开赛仪式。日前，市政协副主席柳慧率队开展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对口协商。柳辉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综治中心、传承义警协会、少年警校等地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工作情况。协商会上，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市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工作情况。与会政协委员围绕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主题，与市委网信办、市法院、市妇联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意见建议。
2: 柳慧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化对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做好妇女儿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强。

化责任，增添举措，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要坚持网上网下一体推进，同向发力，加强线下阵地建设，提升线上治理能力。要深化家校共育，严格规范儿童手机使用行为，净化网络成长环境，筛选推送红色文化优秀传统。

0: 向迈步15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全市未来5年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会后，市中区迅速行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热潮。日前，就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实景问题，记者专访了市中区委书记岳光科。
1: 聆听了大会报告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对于报告中新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部署，您有没有感觉眼前一亮，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2: 最深切的感受是，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提出的战略振奋人心，制定的措施务实管用。其中啊，1333发展战略最让我眼前一亮，既展现了市委坚决落实省委决定的强烈政治担当，又科学回答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实施路径和突破重点，让我们对内江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那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的精神，关键在于找准目标定位。那我们市中区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格局当中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势？同时呢，我们确立了怎样的一个总体的思路和我们的发展目标？在我们的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有哪一些重点的部署以及具体的举措呢？
2: 市中区作为主城区之一，必须扛起内江高质量发展先锋队的大旗，将锚定奋力建设城域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的总体目标，推进工业强区、城建亮区、服务新区3大战略，在全市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当先锋。产业上将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3大园区力圆满圆，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错位打造3大商圈，推动3圈换新升级，以种业芯片推动白加黑加红3色特色产业扩量提质。民生上将推动城市更新及乡村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服务供给，做好社情民意直达快办。
1: 那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接下来我们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2: 市中区将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以实干导向选人用人，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实施干部队伍6大专项行动，着力培育专业敬业、善作善成的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引导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0: 作为京东物流在西南地区布局的首个新一代智能物流港项目，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日前正式投产，进入试运营阶段。记者在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电商云仓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分拣电商快递包裹，准备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试运营期间，电商云仓日均订单达20000单，待全面招商落地后，将为电商直播商家提供一站式仓配托管服务，预计日均订单可达10万至20万单，解决就业100余人。与此同时，在一墙之隔的智能仓库内，大型智能物流生产线密布其间，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为项目全面投产奋力冲刺。该仓库搭载京东物流自研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硬件配备立体货架、京东自研天狼4项穿梭车、提升机等自动化设备，替代传统人工作业，仓库空间利用率提

0: 升 60% 以上，人力成本降低 50% 至 60%， 作业效率提升 2.5 倍。据了解，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由内投集团旗下内江柔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京东物流联合共建，总投资约3000万元，是西南区域智慧物流体系建设的重点落地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自动化仓储云仓统仓共配全链路，实现仓储作业可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服务辐射川渝区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他以激昂初心践行师者使命，深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并斩获多项省级以上殊荣，被时任省委书记点赞。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内江市劳动模范资中县第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曾九琴，一起去倾听他为教育发展实干苦干的动人故事。
1: 初见曾九琴，他此时正在上课，一问一答间尽显融洽氛围。1999年，曾九琴一毕业便投身到乡镇中学任教，这一干就是24年。他所带的班级多次实现全班本科上线，重本率高达90%。其中一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录取，一名学生考出了内江市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为保护学生视力，曾九琴自掏腰包为班级购买遮光窗帘。在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他邀请学生到家中包饺子、煮汤圆，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得知留守学生家庭困难，他每月资助生活费。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滋润了无数学子的心田。
2: 曾老师教育的深入浅出，他不仅会把课堂上的知识讲得清晰易懂，并且在课下，他也从来不吝惜的时间。我们问的问题，他总是会耐心解答。
1: 此外，曾九琴还主持或主研省市县级教育科研课题5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教育管理论文10余篇，并于2021年创建了曾九琴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指导培养多名青年骨干教师成为教学骨干。他所带的班级被评为四川省优秀班集体，每届学生高考英语平均分均列全市前茅。
3: 不仅业务能力过硬，更具备高尚的育人情怀，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他20多年扎根教育教学一线，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以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诠释了简单的是重复做，重复的是用心做的工匠品格。他甘为人梯，薪火相传，把多年教学积淀倾囊相授，带动青年教师成长。
1: 27载躬耕杏坛，曾九琴先后荣获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特级教师、内江市劳动模范等20余项荣誉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他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持续践行。
5: 我将以劳模工匠精神推进教育工作，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开足体育活动，为特殊学生建立专属档案，落实五育并举，聚焦扩优提质，推进教学改革，构建五育融合课程，保障县域学子就近享受优质教育，同时依托名师工作室等平台，建强师资队伍，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健全特殊学生群体帮扶机制，守护每一名学生的成长。
0: 9月20号，为期3天的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落下帷幕。活动期间累计销售汽车232台，成交金额达2800万元。 据了解，本届车展汇聚30家汽车品牌上百款车型，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型集中同台亮相，产品覆盖家用代步、日常通勤、运动性能等多个品类，充分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消费层级市民的购车选择。
6: 这次我逛了一下这个内江的车展，然后看了很多车，然后现在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领跑的车，这个 A05， 因为它比较小巧，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个子娇小的女孩子，停车的话倒车也比较方便。
0: 此次展会创新采取车展加文娱模式，大黄蜂打卡互动、乱劈柴拳王争霸赛吸引不少市民到场，聚拢现场人气，烘托购车消费氛围。各参展车企拿出特价车型、定金抵扣、终身保养等实实在在的促销福利，有效撬动市民购车意愿。
7: 我们四大集团参展的品牌有吉利、别克、阿维塔、西苑四个品牌，还是整体比较满意，订单的话也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后期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展厅里面去感受一下试乘试驾，展厅里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
0: 此次活动通过专项补贴、车商让利等多重举措，不仅为广大市民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购车平台，更全面激发大众购车消费热情，为内江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有力推动区域汽车行业的繁荣发展。9月20号下午，作为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特色子活动，云顶土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总决赛举行。从海选预赛突围的划拳高手齐聚一堂，全力角逐田城拳王殊荣。经过近2小时的激烈角逐，参赛选手唐铁凭借稳定发挥摘得桂冠，斩获3000元现金及酒水等奖品。亚军、季军分获2000元、1000元现金及对应奖励。
8: 我非常感谢这个举办方和赞助方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但我也获得了冠军。希望啊，将来多次的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老百姓找到一个乐趣的地方。
0: 小小划拳台，浓浓甜橙味儿。这场别开生面的拳王争霸赛，不仅为汽车文化周增添了欢声笑语，更让内江本土民俗走进街头巷尾，感受浓浓乡土气息。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

0: 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0: 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 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

0: 我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敏豪表示：“
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啊，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0: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将播出3餐4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乌总统泽连斯基

0: 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今天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今天上午9时，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4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记者今天获悉，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马卡金沙江大桥建设全线建成，即将正式投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向东京都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亚运会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篮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女篮，小组赛2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100多

0: 年来首次人类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蒂尔卡约虎猫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何不同？人们能否主动养脑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猫科动物，您都知道哪些呢？是知名大猫、顶级猎食者老虎、狮子、花豹、猎豹、雪豹，还是走红网络的表情帝兔孙舍利，又或者是家里和小区中的花花、翠花、乌云盖雪呢？一百多年了，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小猫。近日，当代生物学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一百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据了解，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的叫法，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这次蒂尔卡约虎猫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物种呢？皮比普通的家猫个头要小，那它在野外的战斗力怎么样？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探秘猫科家谱。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我们说说这个新的小猫，它叫蒂尔卡约虎猫哈，小小的，重约1.4公斤，看着很机灵啊。那这个物种被发现的这个故事里呢，其中有一只最开始啊就是被当作普通的小猫给养起来的。那人们是怎么一点点发现它不太一样的呢？
2: 这个发现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2: 就一开始这只小猫呢，它是被当地的一个居民养的，但是它。至于它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个猫是从野外捕捉的呢，还是什么方式？就是，这个文章里没有说。反正就是一开始呢，他就养了这只小猫之后，养着养着发现，哎，这只猫怪怪的，就是它不像自己家猫那种就很温顺，非常有野性，而且呢会主动的去扑咬他家养的鸡。就非常凶。然后它的叫声呢，跟普通的家猫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就发现，哎，不对劲，他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家猫的宠物，所以说就把它送到了当地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庇护所。那么庇护所的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科研人员呢，也注意到了说，这个猫好像是跟家猫不一样。那么一开始他以为是这个家猫没长大的幼崽，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已经完全成年了。然后呢，再看一看它的细节，就是棕色的皮毛，然后上面有这个玫瑰的样子的花纹，然后再看它这个头型、脸型，然后就大概能知道一个是什么物种，应该是这个虎猫，或者是这个小斑虎猫，那么但当时呢，它就是只是通过外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暂时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类，他就没管这个事儿。那么又过了几年之后呢，然后这个科研人员所在的团队呢，想为这个当地的玻利维亚，这个野猫制作一个图鉴。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这个特别的猫了，但是呢，找来找去发现它的特征跟现有的所有的猫科物种呢都对不上。然后呢，就开始对它进行了遗传研究，然后通过这个样本呢，后来他还有一个是从野外获得的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这个猫咪的一个样本，然后再加上博物馆的各个地方取的样本，然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研究，才最终的确定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物种。
0: 我们说这个虎猫啊，它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呢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

0: 但是最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是不是这些虎猫长得都很像啊，一眼也看不出来，怎么区分它们呢？
1: 啊，对对对，现在就是叫虎猫的这个名字的物种呢，是有大概有算新的是有七种，
0: 嗯，
1: 啊，有一种呢就叫虎猫，那么还有长尾虎猫，然后还有呢，现在就是五种这个小斑的虎猫，那么这种虎猫呢，它其实在外形上呢，可能体型上是有大有小的，但是呢，通过体型就是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你可能遇到的这个个体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成年的体型是挺大的，但你们万一碰到了一个亚成体或者幼年的，你就没办法按照体型来区分。那么它的外表呢，就是这个花纹啊，然后呢它的有那个长尾虎猫，它可能尾巴长一点，这个算是比较特殊一点的。但这几种这个小斑虎猫呢，其实外形上是非常非常难分开的，就不只是我们普通人难以分开，就连这个专门研究虎猫的科研人员呢，其实你单纯靠外形呢也没办法去给它100%的去确定，哎，这就是这个物种啊。那么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通过基因的研究才能确定哪个是哪个物种啊。但是呢，可能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看看它的分布区。
0: 嗯，
1: 那么好在呢，这几种虎猫它的分布区其实没有那么多重叠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如果这个你看到一个虎猫，然后先确定一下它在哪片森林当中捕捉的，然后根据它的分布地再去推这个是哪种虎猫。对，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更准确一点，比看单纯看它的外形来说可能还更准确一点。
0: 嗯嗯，是，还是有一套方法去区分的哈，重点是在于您是否是专业人士，拥有更多的这种工具哈，还有方法。那这次研究的一个关键呢，是叫隐存种的概念哈，叫就是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那到底什么是隐存种？为什么说长得像，它不意味着就是同一个物种？
1: 嗯，这个隐存种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外观上其实没那么好区分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在遗传上呢，它们这两个物种呢已经完全分化很久啊，甚至呢可能还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生殖隔离，就是这两个个体呢它没办法去这个杂交产下后代。那么即使产下后代的话，它可能后代也是这个不育的，就比如说像驴跟马，它虽然说能杂交生下来骡子，但骡子再往下它就没办法繁育了啊。那么所以说这是隐存种的一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说长得像它就不等于是同一个物种呢？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分类的方式方法以及定义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的。
0: 嗯，
1: 那么可能传统我们做分类学的，比如说你确定一个新的物种，那主要是看它的外观。
0: 嗯，
1: 那比如说像狮子跟老虎啊，这个老虎身上有条纹，狮子身上没有条纹，那就给确定是不同的物种啊。那么但是呢，随着我们不断的对这个分类学进行研究，对动物进行研究，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在基因上可能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分化了，但是由于它们生活的区域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它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进化出来了相似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专业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啊，就是他们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他们外形也变得很像。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家燕跟雨燕啊，就是家燕呢，就是咱们在房檐上啊做这个泥巢的这种小燕子。那么其实还有这个雨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故宫会发现故宫的古建上有好多那个燕子叫得很响亮，飞来飞去的。那你可能对不是研究动物的会觉得，哎，它就是家里的家燕。但其实这两个物种呢，它在分类上啊是相隔的非常远的。那么像家燕呢是属于雀形目的，雨燕呢是属于雨燕目的，就是。

0: 木跟木之间的区别啊，打一个这个比方，就是说人是灵长目的，但狗呢是食肉目的，
1: 这离得很远。
0: 对，离得很远。所以说这个长得虽然家燕跟雨燕长得很像，但其实它们血缘关系上是很远的。就你追究它的根儿，追究它的基因，它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化了。但是因为它们的生活环境很像，所以说的外形就变得很像。它是导致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呢，就算你按照这个外形去区分，但是呢有的那个差异非常小，小到你就很难去发现。比如说像我们研究老鼠啊，研究这个蝙蝠，经常会按照它的头骨啊，或者它的牙齿，然后去给它区分。那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在外形上看就很难区分，你可能得需要望这个放大镜去看，才能区分出来两个个体之间这个差别，然后再进而去确定它是不是不同的物种。
1: 是，我们都说人不可貌相哈，这一看这各个物种之间也不能扫一眼就说它是同一个物种啊，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研究方法去判断。那我们说到这个新的发现的猫啊，叫蒂尔卡约虎猫，它是是100多年来我们首次发现的现存的猫科动物。那上一个猫科的新种应该是乌拉圭潘帕斯猫，或者叫草原猫哈，这个是1923年发现的。那刚才也提到了，说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为什么其他被识别出来的这些虎猫的物种我们不把它们叫这100多年来首次发现呢？
0: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好多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我们所以说新出现的这样的虎猫的物种，但是呢他们的研究方式呢是通过比如说像博物馆现有的这个标本啊，然后呢关键是这些标本已经是曾经有科研人员已经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呢已经确定了它是这个虎猫，然后呢或者是说它是这个之前辨认了错误，比如说把它辨认为这个虎猫的一个什么亚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是把这个亚种给它单独的给它提升为物种，所以说相当是从旧的这个分类的框里给它拆分出来的，而不是说是从野外找到一个就是人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次我们这个新的虎猫物种呢，其实是那个当地居民他误把家猫当做这个野生猫，我们误把野猫当作家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个个体呢是真正的从野外用红外相机去识别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一个呢只是说从旧的一个分类的单元当中给它提升，就把这个更低等的这个亚种给它提升为种，然后这个呢是完全的一个新的个体从野外发现的，然后再进行研究。所以说它这个核心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研究成果真的是实打实的，很有分量哈。那蒂尔卡约虎猫呢跟有些品种的家猫确实是长得很像哈，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猫吗？这小鼻头，这肉肉的真皮的颜色确实是很可爱哈。那我们也知道有研究证明家猫是从非洲野猫驯化来的，那非洲野猫跟虎猫的关系到底近不近呢？它们是多久之前分开演化的呢？
0: 这个非洲野猫跟虎猫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属的，就是属是介于这个科跟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单元。那么这个属跟属的之间的区别其实就代表它这个亲缘关系已经很远了。那么像这个两个不同的属，比如说像虎猫属跟这个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它其实已经早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它就非常早。那像虎猫属的话，可能是大概在800多万年之前是从这个猫亚科的一个共同的祖先当中分化出来的。那么之后呢通过这个白令路桥就一点点从这个亚洲迁徙到了这个北美。那么在大概200多万年前

0: 进入到这个南美，然后在这个这个新大陆上逐渐的这个演化到现在。但是呢，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呢，它是这个家猫的直系的祖先，但这个属呢是到330万年前才从猫亚科的共同祖先当中分化出来，而且呢它全程呢就在欧亚大陆还有非洲演化，就从来也没有进入过美洲。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两者呢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但这个祖先呢是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是在很早以前，那么两个不同的属那就完全走了不同的独立的演化道路，就是它分开的时间还是比较久远的啊。而且呢其实在它的基因上也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像所有虎猫属的这个物种呢，它在染色体呢它是有18对的啊，但像我们家猫呢它是有19对的，所以说这个染色体呢就少了一对，那么也会导致他们之间其实是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是没办法杂交产生后代的。
1: 哦，虽然虎猫属跟猫属已经是分开很远了哈，但是毕竟他们长得有点像，所以难免我们还会在心里对他们进行一些对比哈。就比如说比家猫还小的蒂尔卡约虎猫，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有人说它的这个图片啊看着挺奶凶的，它战斗力怎么样？
0: 因为现在这个猫呢还是属于刚刚发现的，然后呢对它的研究还不是那么的深入，而且呢现有的这个个体呢就是只有2只，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它的这个比较近的亲戚其他的小斑虎猫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的生存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推算。那么这个新的蒂尔卡约虎猫生存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它们应该主要是生活在这个森林下层的这个林下的灌木当中的啊，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一些体型比较大的像美洲豹啊还有这个其他更大型的虎猫等大型的捕食者的这个跟他们竞争啊。然后呢再有呢它这个红外相机呢多数呢都是在夜间发现它在外边行动的，所以说呢也能确认它是一个严格的这个夜行性的动物。那么它们应该也是靠这个敏锐的视觉还有敏锐的听觉来进行这个捕猎的啊。然后呢从这个粪便样本中呢能看到它的食物残骸，那么主要是这个小型的啮齿类还有一些蜥蜴啊，所以说这个它当着捕食的对象呢也不是那种大型的啊，主要还是小型的动物。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虎猫呢，这个基本这个它们都有猫科动物的典型的一些特征，像尖牙呀、锋利的爪子，然后爆发性的肌肉，所以说根据这些来推算呢他们的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啊。而且那个他的主人不是还发现了这个他主动的去撕咬他们家的鸡吗？
1: 个头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他也不怕。
0: 对对对，所以说虽然说外表很萌，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的野性。
1: 对。那他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他主要还是这个算是在林下的灌木层当中的中小型的捕食者当中的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么它算是能够控制当地的这个算微型的猎物的种群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像我刚才说的，它主要是吃这个小型的啮齿类呀，还有这个蜥蜴啊，所以说它能通过它的捕猎，然后呢把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内。那么避免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啮齿类，像这个啮齿类就是一些老鼠嘛，它喜欢啃一些林下的一些这个幼苗啊，然后吃一些种子啊，然后呢所以说通过对它们的一些控制呢能防止这些老鼠去过度的啃食这些植物的幼体，那么能够促进这个森林更快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它是夜间的捕食者，所以说呢它能这个不用跟当地昼行性的一些像猛禽呐、一些这个食肉动物去竞争

0: 所以说它是在这个当地森林的夜间捕食者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链儿啊是捕全了。
1: 嗯，
0: 然后呢它在生态上呢其实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哈，虎猫们啊，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大家也是心里有了一个底。不过呢，我们也很关注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数量的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两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呢均处于持续下降的一个状态。具体到蒂尔卡约虎猫，研究者仔细检查过的活体只有两只啊，那这是否意味着新物种刚发现它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
0: 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这个有两只活体，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整个种群就只剩两只了啊，有可能只是说我们这个调查的方式没有那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然后这个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全面造成的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数量确实比较少。对，因为呢它其实分布区也是比较狭窄的，然后比较特化的。那么这个新的虎猫它主要生活在这个玻利维亚这个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当中。然后呢这片森林呢其实相对于其他的森林呢属于就是分布的面积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可能受当地的人类活动的威胁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啊，因为当地呢近几十年来就随着这个农业的扩张啊，还有这个毁林开荒啊，甚至一些山火就逐渐的在蚕食这些栖息地，那么可能导致这个栖息地数量的面积的下降，导致这个虎猫的种群数量减少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不过呢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后续的科研人员进行更周密更详尽的一个调查啊，才能发现它的这个数量是不是够少还是够多。
1: 是，这次新发现这个现存的猫科动物啊，被网友称为地球 online 的更新。大家也是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居然我们还有不知道的猫，不愧是擅长躲猫猫的动物啊。那我们也不妨畅想一下，未来还有可能发现新的猫吗？
0: 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可能的。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呢，尤其这种哺乳类比较高级的比较大型的物种呢，还是通过更多呢是通过它的基因来进行发现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的，其实这个小斑虎猫一开始呢可能就只有一种，那么后来呢2013年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南美洲北部还有这个中部东部的小斑虎猫呢就被拆成两个独立的物种啊，一个叫南小斑虎猫，一个叫北小斑虎猫。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发现又通过研究呢发现这个南小斑虎猫呢它又分化出来一个东小斑虎猫，然后等到2014年那个北小斑虎猫呢又接着拆分成另一个物种啊，又变成云斑小斑虎猫。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对基因的对遗传的进行研究，发现其实可能有很多这个隐存种啊，他们在虽然外形很像，但其实他们这个在很几百万年以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了啊。那么通过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呢，可能会发现相关的这个新的种的一个存在啊。那我可能在网上之前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有科学家就去判定可能现在长尾虎猫只有一种，那么可能未来也可以区分成好几种，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虽然说现在科研人员已经能到达世界各个地方，已经都调查得很详细了，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些地方还是处于未被探索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说不定就有通过我们的后续的一个调查的方式改进提升，可能会发现新的物种，这个非常有可能的。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科学家们把虎猫哈分得越来越细了，那可能外行人觉得这些虎猫长得也都差不多啊，生物学家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动物分得这么详细呢？这个对物种保护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这个它主要是我们虽然说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是说虽然说它外形很像，但它其实在基因上它已经差得很远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学家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呢，是要真实的还原它的。

0: 演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是我们要厘清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脉络，那么厘清了之后呢，才能确定它究竟是以同一个物种还是不同的物种。那么这把这个物种的这个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因为这个物种你它是一个属于最基础的一个，就分类学属于最基础的一个研究，你只有确定了这个物种啊，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得什么样，它的基因是怎么样的，然后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个物种它的濒危程度啊，有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种群数量来确定。那么如果你这个物种的话，它的比如说这几个小斑虎猫都给它看成一种，那可能就比如说每一种都有这个一千只左右。那么如果你给它看成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小斑虎猫有五千只。听起来数量好像挺多，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确定成是五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以后呢，那每一个物种呢就只有1000只了。所以说，根据数量上评估来说呢，它每一个物种都是属于很濒危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给它花更大的力气，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跟关注，然后去保护它。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在动物分类学界呢，两个派别的。一个呢是主张合并，那么还有一个是主张这个拆分。那么主张拆分的这样一个派别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保护这些物种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不断的演变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一个数量，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新的物种也不会产生，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物种你没有好好保护，它破坏掉了，它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生态链的断裂，导致整个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所以说还是更多的一个是出于研究，一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它越分越细。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的再来看看哈这一份庞大的猫科家谱还有哪些成员。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我是何佳。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猫科动物的家族谱，因为经过了100多年啊，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的小猫。这种新的小猫呢是栖息于玻利维亚的丛林，它是叫蒂尔卡约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呢是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它和猫科家族中的虎有什么关系吗？猫科动物中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呢？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探秘猫科的家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我们知道这个猫科动物啊是分为猫亚科和豹亚科，这里边明星非常多哈，人气也都很高。这两个亚科它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各自有哪些代表呢？
0: 这两个亚科呢，它其实成员呢当中呢有体型大的，有体型小的。所以说我们通常靠体型没办法去区分哪个是猫亚科哪个是豹亚科。那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呢是看它的舌骨的一个骨化的程度啊，在它这个骨化的程度呢就会直接导致它这个叫声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猫亚科下边的这个各种野猫啊，还有咱们这个虎猫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 那么导致它一个后果呢？

0: 就不会那个吼叫，不会怒吼，
1: 嗯，
0: 那么只能发出这个咕噜声啊，或者是喵喵叫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猫鸭科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个体呢，就是这个猎豹，
1: 嗯，
0: 啊，猎豹呢，首先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名字当中呢又有一个豹子，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猛的一听会觉得它是豹鸭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亚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的喵喵叫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1: 嗯，是
0: 啊。但是呢，对于豹亚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啊未完全骨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大猫，嗯，然后呢，它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啊、花豹啊，都属于豹亚科的，啊，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个外形上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猫亚科呢，它的头骨更圆一点儿，
1: 嗯，
0: 然后呢，嘴呢更短一点儿，然后呢，豹亚科呢是头骨更修长，然后嘴更长一点儿，所以它咬合力也是更高一点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猫亚科跟豹亚科之间的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原来是通过它们的叫声是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吧？一个是嘤嘤怪，一个就是可以发出虎啸山林的这种威慑感，哈，
0: 对对对，
1: 嗯。那猫亚科下面的虎猫和豹猫又为什么要再把它们细分呢？如果不细致的去区分，外形上感觉它们也挺像的哈。
0: 嗯，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虽然说外形像，但其实我们出于这个科研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给它们进行一个细化啊。那么当然这个它们还是属于不同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吧。但是呢，他们其实也是早在大约800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啊，所以说也是分化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呢，他们像虎猫呢，它是属于这个虎猫属的，然后呢，它是这个算在猫亚科里边算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主要都生活在美洲，但像豹猫呢是属于豹猫属的，啊，也是两个不同的属。然后呢，它是完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旧大陆，就是亚洲、非洲啊，当然这个豹猫主要还是在亚洲了，啊，独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类群。所以说，它们之间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呢，因为在800多万年前已经分化了，所以它们在这个分布区上是完全不重叠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导致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厘清它分类学上的一个混乱的，就是你得确定它哪个属于哪家的，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啊。如果你把它这个都虎猫跟亚跟这个豹猫混为一谈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比如我们后续在保护上其实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是厘清物种演化的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哈，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猫啊，他们的一个演化啊，猫科动物的演化，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家猫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这个研究证明是非洲野猫哈，被驯化成了家猫。那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能被驯化成家猫呢？像荒漠猫啊、欧洲野猫，它们应该离人类生存的地方也不算远哈，它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被驯化，跟性格有没有关系呢？
0: 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因为它我们现在这个家猫呢是在10000多年前啊，在这个中亚的这个新月沃地啊，就是这个伊朗啊那一片儿，然后驯化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片儿呢是也是在最早人类最早有农业文明诞生的这一片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因为有农业发展起来，那么人类呢也是开始逐渐的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

0: 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金耳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片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类的定居点，然后呢去捕食这些老鼠。那么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跟人类这个农业起源的时间窗口是重合的啊。那么后续呢，可能我们人类发现，哎，这些猫啊，老出现在附近，然后呢还能帮助我去这个捕捉老鼠，然后不让我们这个谷物受到损失，那么人类呢可能就主动去抓一些这个性格比较温顺一点的，然后呢跟人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因为你不抓的话，它你也不知道这些猫什么时候来啊，你想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老鼠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它不在附近，你也没办法去这个抓这些老鼠。所以说呢，就人们就想到了去养它，然后呢驯化它，然后去找那些比较温顺、比较这个捕捉鼠类能力比较强的个体，然后呢一点点把它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个性给它强化，然后呢逐渐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这个家猫。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猫科动物，那些大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那些对豹子、狮子，
1: 这太难了，
0: 这太难了啊！这个人类不被他们吃就已经不错了，也不能主动驯化它。那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豹猫啊、丛林猫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欧洲野猫啊，或者荒漠猫，它们就是生活的环境相对人来说还是太恶劣了。你像有的就是荒漠猫，显而易见就在荒漠当中。
1: 嗯，
0: 然后呢，像那个豹猫啊、欧洲野猫，它们都在这个丛林当中。那么人呢，一开始呢，还是更喜欢在这个平原生活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猫的物种呢，就跟人的生活区没那么重叠，那么导致呢，它们最后呢也被人去筛选出来，作为这个家猫的祖先。
1: 嗯，是，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猫不算是完全被驯化哈，好像也存在一个他们选择人类的过程，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过确实这个猫呢，它相对于狗来说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家猫是处于这个半驯化的状态。
1: 嗯，
0: 就它不像狗那样就是完全被驯化的，因为像狗它是由狼驯化的嘛。
1: 嗯，
0: 它驯化到就它的一个被驯化的程度呢，是它的基因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因为以前狼呢，它这个它像这个好多的行为或者它好多的食物都是跟现在我们的狗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那说到不同的猫哈、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它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花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嗯，像这个像橘猫就更亲人，
1: 嗯
0: 啊，然后呢奶牛猫好奇心更强啊，但是每一只猫的它的性格啊，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跟它的成长环境啊，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决定的。那可能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这个宠物更像它的主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当然它每个品种它天生的骨子里的性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个性呢，还是后续的后天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人的社会化训练对它造成的。
1: 嗯，是。那很想知道在猫的眼中哈，不同的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网络短视频中有一个说法，是在家猫眼中布偶猫被认为长得不好看啊，我们觉得挺好看，猫认为不好看。然后三花呢，他们猫觉得哈颜值是最高的，真的是这样吗？怎么能够确定猫是怎么想的？
0: 嗯，它这个还是我

觉得更多还是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视角来判断，哪个猫，哪种品种的是这个颜值比较高的。从猫的这个视角当中呢，它可能跟我们的对颜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可能更优先看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它的这个身。

0: 更多的倾向于还是它的原始的一个本能，就是它的身体健康，然后捕猎能力强，就代表着它有更优质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个体。但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像什么加菲猫啊，布偶猫啊，可能它的一些脸型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但这个特点呢，可能在这个猫咪的视角当中呢，可能就可能是一个负分，是一个减分的啊。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针对家猫对于这花色颜值的一个偏好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想获得真实的一个研究成果的话，还得需要一个我们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它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只猫盯的这个它的时长啊，靠近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偏好的倾向啊，来去做一个统计层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一个方式啊。我前面说的只是我自己对于动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测。
1: 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何长宽博士啊，带我们认识了一下猫科动物的家谱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您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猫科新物种叫什么名字吗？哎，仔细想想，它叫蒂尔卡约狐猫，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在生活中哈，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间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则可能会觉得自己总是爱忘事儿啊，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老了之后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却正相反啊，觉得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如从前，糊涂一点好像也正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但是它却不只是关乎记忆力，而是将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正常老化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却会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功能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养脑，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3: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的，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因为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3: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呢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它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它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它的风险会升高。 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0: 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兹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呢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0: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而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所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调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使人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剩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2: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他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他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的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 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不让他做一些自己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历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时期，伊朗包含游戏行业在内的

0: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4.6%。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八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国媒体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争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34年前的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杨立伟说，黎嘉莹今天上午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他们在上面工作非常顺利。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夺得冠军，2分06秒1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这枚金牌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也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朱一鸣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目光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排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谢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1棒和4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2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芝芝。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1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棒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3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登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

0: 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触壁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1: 嗯，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5棒，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棒啊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x200米的自泳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迪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0: 我觉得首先于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他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蝶泳呢，其实他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他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于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他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就是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于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1: 嗯，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秦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桥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泳比赛呢并列金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刺激。其实它和男子4×200接，对于今晚来讲，是我们要去与对手直面对话，要这个就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秦海洋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的时候，当时就是以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50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尤其到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去转战100米蛙泳，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在短距离上有一点突破，能够从而为我们的接力做出更好的贡献。我觉得今天他也是完全的做到了。那董志豪其实在今年的选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其实当时他在国内夺冠的成绩比这个还稍稍快了一点。董志豪在总结今天比赛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这个最后的倒边不太好，他有一点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蛙泳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实是要一下往前刷就很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调整。

0: 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董志豪的一个也是反超和追击嘛，那他当时前50只仅排到第四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
1: 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晚上有一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05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我们再来说说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呢是再夺一枚金牌，而且呢另一位中国选手呢王子成是收获了银牌。徐嘉余目前的
0: 状态非常好啊，那我们还会去关注到就是王子成是否能够在徐嘉余之后成为男仰下一代的领军人物。首先如果我客观的来说，王子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一个纯短距离的项目选手，包括他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不算国内很突出的选手，排在他前面的江澄林，包括这个王谷开来， 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要如何定义为下一代接班人具体要接哪一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如果客观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要寻找的是年龄在2009年含2009年以后出生的仰泳的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你的年龄过大，可能你很难在 200或者是100米上就是再去大幅度的提升成绩。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探讨，我们也不要去把某一个人一定定为谁的接班人。但我觉得王子成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值得肯定，因为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能够在决赛当中游出和自己最好成绩就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发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运动的这种
1: 这种叫生涯都是一次非常宝贵而难忘的这样一次记忆。女子50米仰泳呢，中国队同样是包揽金牌，那这个比赛包括我们在这个仰泳项目上，亚洲的这个地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这个万乐天呢，其实他在世界锦标赛上也登上过领奖台。 那汪雪儿呢，也是50米仰泳，历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出色的运动员。那我其实今天也问过汪雪儿，因为这个项目的入奥，而她是一个98年出生的这样运动员，其实也已经是28岁了。那要到洛杉矶奥运会，她正好30岁。那我觉得一方面呢，反而她的这个项目的入奥呢，让我们的运动员呢能够 有更大的动力去选择坚持去从而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而且汪雪儿还表示呢，我其实不仅仅想在50米仰泳当中能够坚持下来，我更希望其实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依旧能够进步。而万乐天呢，我觉得是她在近几年仰泳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我们中国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一个运动员。她2005年出生， 其实正是当打的年纪，比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要更高的去提升自己100米，从而为我们的这种接力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今天还有2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2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在今天上午与央视体育的连线当中，我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可能第二天的比赛不会像第一天的比赛，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7000打到6。 而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是要搏出2块，就搏2块金牌，而可能这2块金牌本身就不太是我们计划范畴内的，因为像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的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而何诗蓓在

0: 去年呢也参加了我们举行的这个全运会，人家也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所以客观来讲，就是我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这种差距的。那男子50米自由泳呢，我们的陈浩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赛。在今天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他是20秒04，其实是已经刷新到了自己的 个人最好成绩，我们其实也是要为我们的运动员而喝彩的。那如果你说看这个项目而言呢，我觉得对于韩国这个选手金英范20岁，他的身体条件其实特别像中国，就是大概在2020、2021年当时涌现出的这个何君翊，他们身形同样高大，然后也相对来说有一点扁，然后胳膊又很长。
1: 这种20-1秒6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确实是在此刻无法达到，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了我们未来更好的去目标去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发展。
0: 明天的比赛在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夺金点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昨天其实我们是所有最强势项目集中爆发的一天，其实7个项目当时我们预计就会6枚金牌，明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观赛重点？明天首先是有6枚金牌产生，那女子1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依旧可能是何诗蓓是我们就是 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香港，那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呢，客观而言，日本选手的这个水平呢，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所以可能这个，特别是男子400混，我们可能金牌呢无法收入囊中，女子200米仰泳呢，我们应该是我觉得彭旭伟 很有希望，因为他具备2分6秒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冰洁去守一下。 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啊，其实这个赛程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就以往这个项目呢，总是作为这种大赛收官的项目，而把它这种提前来，我觉得也是明天可能最好的一个收尾吧。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
2: 目光呢，在转向体操赛场。今天体操项目呢，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选手呢张博恒发挥的非常好，拿到了冠军。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啊。
2: 好的，今天这个现场看比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一直在狂按计算器啊，不停的在算小数点后面的分差，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差多少。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 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6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博恒、朱静媛、蓝心宇、孙伟、田浩5名正选，王程程、洪延明、谢晨毅担任替补。 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博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6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6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 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提防像日本的前田丰城，可能会达到6.9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步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博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刚胜支柱这四个人的

0: 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三项；中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三项。那么前三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博恒自由操拿到了13.8，鞍马是14.166，吊环拿到了14.233，孙伟自由操13.9，鞍马14.2，吊环13.766。日本队方面，冈顺支柱鞍马13.766，吊环14分，跳马是14.233，桥本大辉鞍马14.5，吊环13.733，跳马13.866。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三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博恒42.199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42.099，刚好只差了0.1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冈顺支柱呢是41.999暂列第三，孙伟41.866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博恒跳马14.133，双杠14.7，孙伟跳马14.166，双杠13.333。日本队方面，冈顺支柱双杠14.633，单杠14.233，桥本大辉双杠14.3，单杠14.033。这样五轮过后，张博恒71.032，冈顺支柱70.865，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70.432，孙伟是69.365。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冈顺支柱、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博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冈顺支柱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13.833，六项总分84.698。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14.033，总分83.865，排在了冈顺支柱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13.933，总分83.298，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13.666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博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6.2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5.8，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14.033，这样以85.065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顺支柱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好的，
1: 嗯，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哈。这个女排的比赛呢，今天中国女排是3-2击败了泰国队啊，这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拿到了决赛席位。他们决赛呢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女排。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啊，压倒性的拿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2: 嗯，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因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

0: 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扎实推进石窟石刻遗迹的保护修缮和管理利用，持续释放石刻文物价值活力，助力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让千年崖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代代相传。区学生深入我市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开赛仪式在我市举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扎实推进石窟石刻遗迹的保护修缮和管理利用，持续释放石刻文物价值活力，持续做好文脉传承，助力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让千年崖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代代相传。
0: 在摸清资源底数、健全管护机制方面，全市现有石窟寺及石刻182处，涵盖摩崖造像、碑刻、石雕等多样类型，拥有崇龙山摩崖造像和降龙山摩崖造像等一批标志性石刻资源。目前，我市已全面完成专项文物普查，建立完整资源台账，搭建起市县两级文物保护工作机制，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推动石窟石刻保护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在强化安全防护、筑牢守护防线方面，针对石刻自然风化、人为破坏等问题，我市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保护体系，实现61处重点石窟寺视频监控全覆盖，监管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先后实施崇龙山、降龙山、秦家岩等多处摩崖造像保护性修缮、安防提升工程，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日常巡查，严格管控保护区域建设活动，有效改善文物保存现状，实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双向发力。在深挖文化内涵、活化文物资源方面，立足特色石刻资源，我市积极推进文物活态传承，成功打造多处省级乡村石窟文化景点、石刻文化微景观，依托崇龙山摩崖造像建成国家4A级景区，同步推进数字化保护工作，完成重点石窟石刻数字化信息采集，以科技手段留存文物原貌，为后续保护研究展示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深化融合发展、培育文旅业态方面，我市坚持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场镇提升、乡村发展深度融合，在城乡建设规划中前置落实文物保护要求，有序推进重点片区提质改造，同时整合石刻文旅资源，培育研学、文创等新业态，打造特色石刻文旅线路，持续推动石刻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随着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将于10月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市石刻保护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未来，我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抓实文物管护，深挖文化内涵，深化文旅融合，全力守护千年石刻文脉，助力文化强势建设。
1: 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市中区黄觉井商城人流物流集中，消防安全压力突出，薛学申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石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申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货物运输安全管控等工作。他指出， 货物运输是经济运转的动脉，道路货运安全事关重大，要紧盯车辆运维、从业人员管理、货物装卸运输等关键节点，压实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严防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要强化节前监管执法，同时用好各类政策，鼓励支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推动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成渝高速扩容。

0: 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在东新区双才镇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徐学深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工程建设推进情况后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为本理念，加大在建项目施工现场隐患排查力度，规范施工作业流程，做好一线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坚决防范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要抢抓施工窗口期，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重大交通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薛学深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9月20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推动编制、岗位、人员、经费、管理、财务、药物、信息八统一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资源统筹整合。要聚焦提升五大资源共享中心运行质效，建强医疗卫生队伍，优化基工服务绩效考评制度等重点，切实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推动实现县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整体协同发展。要强化资金、硬件等要素保障，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条例各项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普法宣传，推动依法治社、依规兴社落到实处。要规范组织体系，强化市县基层社三级联动，推动基层社提质增效，持续完善县乡村服务网络。要强化社有资产监管，深化社有企业改革，实现社有企业发展壮大。要牢牢把握供销社职能定位，强化农资保供主渠道作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增强联农带农能力，更好助力乡村振兴。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健全地方立法与司法良性互动工作机制的10条措施，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及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毛利，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9月20号上午，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开赛仪式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老体协主席李登渠出席并宣布开赛，省老体协常务副主席朱以庄致辞，省老体协副主席于忠出席，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致欢迎词。朱以庄说，此次比赛既是我省老年气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组委会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做好赛事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完善医疗救护和应急预案，确保比赛安全有序、圆满成功。希望各代表队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赛宗旨，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以昂扬的姿态展示新时代四川气排球人的良好精神风貌。蒋伟说，本次比赛落地内江，既是省老体协对我市办赛能力的充分认可，更是

0: 对我市老年体育工作的殷切期许。内江将当好东道主，精心细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安全有序、舒适舒心的竞赛环境。也诚挚邀请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朋友，比赛之余在内江走一走、看一看，领略田城山水人文，品味内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与独特魅力。市政府原副市长是老体协原主席萧和莲，市政协原副主席是老体协主席黄俊伟参加开赛仪式。日前，市政协副主席柳慧率队开展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对口协商。柳慧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综治中心、传承义警协会、少年警校等地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工作情况。协商会上，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市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工作情况。与会政协委员围绕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主题，与市委网信办、市法院、市妇联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意见建议。柳慧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化对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做好妇女儿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责任，增添举措，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要坚持网上网下一体推进，同向发力，加强线下阵地建设，提升线上治理能力。要深化家校共育，严格规范儿童手机使用行为，净化网络成长环境，筛选推送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经典、励志正能量等优质内容。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建立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网络风险排查、隐患治理和普法宣传。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广大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不断提升法治意识、网络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全市未来五年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会后，市中区迅速行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热潮。日前，就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实景问题，记者专访了市中区委书记岳光科。
1: 聆听了大会报告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对于报告中新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部署，你有没有感觉眼前一亮，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2: 最深切的感受是，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提出的战略振奋人心，制定的措施务实管用。其中啊，1333发展战略最让我眼前一亮，即展现了市委坚决落实省委决定的强烈政治担当，又科学回答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实施路径和突破重点，让我们对内江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那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的精神，关键在于找准目标定位。那我们市中区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格局当中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势？同时呢，我们确立了怎样的一个总体的思路和我们的发展目标？在我们的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有哪一些重点的部署以及具体的举措呢？
2: 市中区作为主城区之一，必须扛起内江高质量发展先锋队的大旗，将锚定奋力建设城域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的总体目标，推进工业强区、城建亮区、服务新区三大战略，在全市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当先锋。产业上将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三大园区力圆满圆，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错位打造 三大商圈，推动三圈换新升级，以种业芯片推动白加黑加红三色特色产业扣量提质，民生上将推动城市更新及乡村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

0: 党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以实干导向选人用人，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实施干部队伍六大专项行动，着力培育专业敬业、善作善成的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引导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1: 作为京东物流在西南地区布局的首个新一代智能物流港项目，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日前正式投产，进入试运营阶段。记者在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电商云仓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分拣电商快递包裹，准备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试运营期间，电商云仓日均订单达20000单，待全面招商落地后，将为电商直播商家提供一站式仓配托管服务，预计日均订单可达10万至20万单，解决就业100余人。与此同时，在一墙之隔的智能仓库内，大型智能物流生产线密布其间，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为项目全面投产奋力冲刺。该仓库搭载京东物流自研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硬件配备立体货架、京东自研天狼4项穿梭车、提升机等自动化设备，替代传统人工作业，仓库空间利用率提升60%以上，人力成本降低50%至60%，作业效率提升2.5倍。据了解，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由内投集团旗下内江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京东物流联合共建，总投资约3000万元，是西南区域智慧物流体系建设的重点落地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自动化仓储云仓统仓共配全链路，实现仓储作业可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服务辐射川渝区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他以激昂初心践行师者使命，深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并斩获多项省级以上殊荣，被时任省委书记点赞。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内江市劳动模范资中县第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曾九琴，一起去倾听他为教育发展实干苦干的动人故事。
2: 初见曾九琴，他此时正在上课，一问一答间尽显融洽氛围。1999年，曾九琴一毕业便投身到乡镇中学任教，这一干就是24年。他所带的班级多次实现全班本科上线，重本率高达90%。其中一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录取，一名学生考出了内江市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为保护学生视力，曾九琴自掏腰包为班级购买遮光窗帘。在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他邀请学生到家中包饺子、煮汤圆，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得知留守学生家庭困难，他每月资助生活费。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滋润了无数学子的心田。
3: 曾老师教育的深入浅出，他不仅会把课堂上的知识讲得清晰易懂，并且在课下，他也从来不吝惜的时间。我们问的问题，他总是会耐心解答。
2: 此外，曾九琴还主持或主研省市县级教育科研课题5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教育管理论文10余篇，并于2021年创建了曾九琴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指导培养多名青年骨干教师成为教学骨干。他所带的班级被评为四川省优秀班集体，每届学生高考英语平均分均列全市前茅。
4: 不仅业务能力过硬，更具备高尚的育人情怀，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他20多年扎根教育教学一线， 他爱岗敬业，

0: 参与奉献，以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诠释了简单的是重复做，重复的是用心做的工匠品格。他甘为人梯，薪火相传，把多年教学积淀倾囊相授，带动青年教师成长。
1: 27载躬耕杏坛，曾九勤先后荣获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特级教师、内江市劳动模范等20余项荣誉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他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持续践行。
2: 我将以老墨工匠精神推进教育工作，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开足体育活动，为特殊学生建立专属档案，落实五育并举，聚焦扩优提质，推进教学改革，构建五育融合课程，保障县域学子就近享受优质教育，同时依托名师工作室等平台，建强师资队伍，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健全特殊学生群体帮扶机制，守护每一名学生的成长。
3: 9月20号，为期3天的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落下帷幕。活动期间累计销售汽车232台，成交金额达2800万元。据了解，本届车展汇聚30家汽车品牌上百款车型，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型集中同台亮相，产品覆盖家用代步、日常通勤、运动性能等多个品类，充分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消费层级市民的购车选择。
4: 这次我逛了一下这个内江的车展，然后看了很多车，然后现在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领跑的车，这个 A05， 因为它比较小巧，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个子娇小的女孩子，停车的话倒车也比较方便。
3: 此次展会创新采取车展加文娱模式，大黄蜂打卡互动、乱劈柴拳王争霸赛吸引不少市民到场，聚拢现场人气，烘托购车消费氛围。各参展车企拿出特价车型、定金抵扣、终身保养等实实在在的促销福利，有效撬动市民购车意愿。
5: 我们四大集团参展的品牌有吉利、别克、阿维塔、起源4个品牌，还是整体比较满意，订单的话也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后期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展厅里面去感受一下试乘试驾，展厅里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
3: 此次活动通过专项补贴、车商让利等多重举措，不仅为广大市民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购车平台，更全面激发大众购车消费热情，为内江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有力推动区域汽车行业的繁荣发展。9月20号下午，作为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特色子活动，云顶土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总决赛举行。从海选预赛突围的划拳高手齐聚一堂，全力角逐田城拳王殊荣。经过近2小时的激烈角逐，参赛选手唐铁凭借稳定发挥摘得桂冠，斩获3000元现金及酒水等奖品。亚军、季军分获2000元、1000元现金及对应奖励。
6: 我非常感谢这个举办方和赞助方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但我也获得了冠军。希望啊，将来多次的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老百姓找到一个乐趣的地方。
3: 小小划拳台，浓浓甜橙味儿。这场别开生面的拳王争霸赛，不仅为汽车文化周增添了欢声笑语，更让内江本土民俗走进街头巷尾，感受浓浓乡土气息。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
1: 靠边，靠边，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6: 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0: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10: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要戴好帽子，
12: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住手套是安全，拿好鞋是安全，刚刚去上班到这儿，马上下班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门都有闸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当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0: 注意安全！
19: 有啊。
0: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难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0: 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

0: 五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中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量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半个身
1: 外，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

0: 夺得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小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方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4: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

0: 价。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

0: 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进，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季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季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季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季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

0: 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95.18%，统一俄罗斯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俺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

0: 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2: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2: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10.1%，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0: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

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1: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4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7: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支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7: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这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2: 长征地理名片，
0: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7: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一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7: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7: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4: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7: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4: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7: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 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

0: 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1: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2: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2: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3: 是啊，只要至少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4: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5: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5: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6: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6: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着有点远啊，感觉是什么专业机构啊，要拿着机器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呢，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9: 检验检测机构呢，简单来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所以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谁也躲不开的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8: 没错，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

0: 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1: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将舰艇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7: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8: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3: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8: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 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3: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9: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3: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0: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3: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11: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3: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5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0: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钱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
1: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呢，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13: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14: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3: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5: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3: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16: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13: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17: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本月19号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正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1: 那么在报道播出之后呢，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18: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1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18: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19: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意识到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18: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20: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18: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

0: 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2: 你是去做题就行的，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3: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4: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美国。数据显示，今年拉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
8: 这一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信任是否正在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竞争的一个新维度？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如果把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换成一道信任题，答案会是什么？近期一项民调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最新数据指出，今年拉丁美洲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这个结果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街头调查，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是一项长期开展的大学学术调查，采用全国概率抽样，而不是简单的网络问卷。最新一轮调查覆盖美洲21个国家，共有2.5万多名受访者参与。也正是有这些长期、持续、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这次报告才具有更值得观察的参考价值。对于拉美民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自哪些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10: 第一个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拉美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的这个诸多的发展成果，让拉美民众感受到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好处。第二呢，其实在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和成就，特别是中国多次提出要发展中国家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等这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理念，让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治理的成就和治理的这样的成果感受非常的这种明显。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这几年来这个中拉在人文交流，特别是像 TikTok 等一些这种新媒体在拉美流行时，很多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发展进步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增多，也让他们加大了对中国政府好感度的提升。
9: 孙延峰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拉美仍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美国则依然在安全、外交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保持重要影响。
10: 拉美其实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的这种需求，对中国呢，主要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发展，以特别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中国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些巨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拉美人生活在这个美国，在美国有很多这种亲属、亲人，所以他们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态，

0: 公众信任也开始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变化的一个指标。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正在出现新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中国之声说，
1: 公众的信任度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种软实力嘛，就是好感嘛。美国是一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原来没有人这么比过，但是现在呢两国的实力，中美两国的实力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呢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拿中美来进行对比。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公众信任它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指标，而且呢这个指标也非常的易变。我觉得最终公众信任还是要转化成更加便利的经济投资、安全合作或者技术转让，或者使得相关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才能够真正把这种公众信任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力量。这个随着中美这个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在拉近啊，这个今后关于公众信任以及对于中美两国的分别的好感，也会成为不仅是拉美地区，也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家经常会拿来进行这个比较的一个指标。
0: 从经济合作到外交关系，再到公众认知和社会信任，中美与拉美的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层次的特点。这份最新民调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51%对40%的一个数字，而是为观察中美在拉美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于中国、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经贸往来和外交合作如何发展，也包括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不同国家的认知与信任。随着拉美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不断受到关注，公众态度或许也将成为理解这一地区未来选择与变化的重要窗口。
2: 新闻纵横，追问。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23号举行。体育方面，今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今天，东道主北京控股队将对阵博卡青年队。今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

0: 站将在成都开赛。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今天亚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将进行决赛，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开打，亚运会女排将进行最终的金牌决赛。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因选举失利辞职。德国执政党遭遇二战后最大选举失利，如何影响德国政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0: 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3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1: 我国科研团队发现宇宙高能粒子长达42光年的长尾巴，为揭示高能宇宙线的身世之谜提供了哪些新视角？
0: 中国代表团以23斤石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过去一天哪些精彩值得回忆？今天还有哪些冲金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州相关活动，还有不少国家将派高官参加。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英国方面21号消息，